0: 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儿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好， 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4: 哎，这卖180块。
1: 嗯，
4: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0: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嗯，
4: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4: 这卖80
0: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这谁给叫人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4: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了？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啊、真黑呀、啊、
4: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4: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0: 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4: 你猜咋的
0: 啊？
4: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0: 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
1: 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不溜丢的，
1: 嗨，
2: 粉嘟噜。
1: 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腻了八十一个都不贵，过来看一看，镜头尝一尝，你吃到嘴里都别的滋味。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盆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哎呦，
2: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钳，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4: 啊，
5: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9: 爬得还挺快。
8: 咦，
7: 握钢钳，抡大锤，打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0: 张局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是不是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哪儿了？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你先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在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

0: 送你。
1: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0: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0: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1: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3: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4: 张局长，咱这么点东西啊？
0: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1: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0: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1: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0: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老张，
4: 张局长，
3: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5: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3: 老张，
5: 保重啊！
6: 回吧，
5: 保重，
3: 你回去吧，
6: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睡。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2: 嗯，
0: 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啊，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个退居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就见过，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2: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0: 上班去。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3: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

1: 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1: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1: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 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 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1: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
0: 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好像还真是啊。哎，
1: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
0: 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你也太不

0: 像了。
1: 哎，你怎么不像啊？
0: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1: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0: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1: 啊？谁让你张扬了？
0: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1: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0: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来了！
3: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3: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哦，记者
6: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4: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4: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4: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7: 听说了，
8: 我还听说呀。
2: 啊，
8: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0: 哎呦，
9: 老英雄，
1: 哎，受不起，
9: 老英雄，
1: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1: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2: 真是
11: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

0: 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 是
3: 呀，改善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4: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5: 好好好。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自达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1: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0: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站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发兵？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王子清，到，出发！
5: 左脚往东扎，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我们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区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1: 我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

0: 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啊，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嗯，我先把钱给你。嗯。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不谢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哼，
3: 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
3: 这
2: 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好好好好， 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
2: 我解释、啊。
3: 解释、
2: 啊，哎，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
2: 吗？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
3: 哎，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到广
3: 州。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哎、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2: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啊？
3: 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2: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3: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3: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
2: 跑、啊，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3: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2: 跑个跑，快！
3: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3: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
3: 跑先，我跑后，我
2: 快快快快快！哎呀，快跑快！
3: 快不行，
2: 又怎么了？哎呀，
3: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3: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哎呀，那你说怎么办？我车要开了，
3: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
3: 快！哎呀，不，
2: 又怎么了？
3: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3: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啊，团伙呀！
3: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2: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我就开了。
4: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去。炊事班全体集合。
5: 是。
4: 小果
6: 到。
4: 小碗
7: 到。
4: 小瓢
6: 到。
4: 小勺
7: 到。
4: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4: 我搞，
9: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4: 我炒，
10: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4: 我搅，
9: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4: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11: 太过玩笑了。
8: 哎，班长啊。 你到这里来
4: 干什么？
8: 请坐。
4: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5: 扇风。
4: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

0: 有事吧？
1: 颁奖啊！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默数了。
1: 啊，默数的好，默数的好啊！
3: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4: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5: 拜个年。
1: 好，
0: 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1: 打。
6: 山山恶恶细细细。
1: 喂，
4: 喂，
1: 一年没用停机了。
0: 啊？啊，连长是我呀。
7: 我娘嘞！我娘嘞！我娘嘞！
8: 同志们，地方政府用军又有新内容了。
9: 什么内容？
8: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8: 但是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0: 锵锵锵锵锵啊！
1: 30秒，
0: 30秒，
1: 哎呀，少了吗？
0: 不少了，
8: 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0: 明白了吗？
10: 明白了。
8: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0: 是。
1: 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0: 哎，班长
4: 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哎，
1: 就是 啊，
8: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0: 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7: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3: 到。
7: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3: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7: 行，小飘，
4: 等，
7: 你来。
4: 是。
7: 准备计时。
4: 哎，班长
7: 啊，
4: 我想喝口水。
7: 啊，喝，喝。
4: 哎，我还想喝口水。
1: 我是没毛病。
4: 喂，喂，说话呀！我不好了。
1: 哎呀，你不好了！
4: 喂，谁呀？是爷爷吗？真是爷爷呀，爷爷呀，爷，
1: 说话讲话呀，说不出来了，你看看。
8: 哎呀，你别哭啊，没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4: 我是
0: 孙子。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4: 笑。
0: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
8: 下面该谁了？
1: 你打了，你打了，
11: 你不打我打。
1: 喂。
4: 老豆
3: 啊，老豆是什么呀？
1: 哎，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哦，磕也看不见啊。哎，家里怎么样啊？
7: 啊？
1: 好。
7: 对。
1: 行。哎呀。哎呀，
3: 时间到！
1: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11: 你们怎么不笑啊？
3: 这个为什
0: 当兵吗？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1: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10: 哇塞！
3: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3: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兔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0: 时间到了，别难过啊。
3: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0: 我小
3: 子。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0: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3: 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3: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3: 班长，我就不打。
0: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
3: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
2: 时间不够了。
1: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散射苗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2: 还剩十秒，
3: 十、九、
2: 八、
3: 七、
2: 六、
3: 五、
2: 四。
4: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2: 妈妈，
4: 哎，
2: 妈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得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呢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这完全下线，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啊，
3: 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多里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4: 你管他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4: 有狗怎么了？
3: 有房子吗？有狗干什么呢？
4: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4: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4: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4: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4: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4: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4: 嫌少了
3: 啊？
4: 你要多少？
3: 800。
4: 家住何方？
3: 汉口。
4: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4: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心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2: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5: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哦
6: 哎哎哎、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嘿了了落，什么地方把你困嘞？嘿了了落，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7: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3: 好，咱们走着瞧。
8: 张大嘴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7: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3: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9: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7: 写信，
9: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技校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3: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6: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立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

丈夫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扭起。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2: 孙子。
0: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啊，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资料，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值得老板有大人资料，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息了，敢跟我叫板，不让干，滚蛋。
1: 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曹锟、吴佩孚见报纸上发表了徐世昌签署的命令，知道这是段祺瑞、徐树铮耍的阴谋，现在看来不能再等待了，因此曹锟下了命令，军队开到天津，天津是他的老家呀。曹锟宅吉日在天津誓师，命吴佩孚为讨贼军总司令，把指挥部设在高碑店，这准备着就要开仗。哎呀，段祺瑞也不示弱呀，跟徐树铮早有准备，故此在团河誓师，把边防军改为定国军，段祺瑞自封总司令，徐树铮为总参谋长，调动了两支精兵，第一路总司令是段芝贵，第二路总司令是曲通风，命令段芝贵率领第一、第三、第九三师是猛攻高碑店，直捣天津，命令曲通风率领精兵是猛扑涿州，这家是杀气腾腾，双方面全把精兵投入战场。咱必须交代明白，光准备上了还没结伙呢，早有人密报东北王张作霖。张作霖在奉天帅府啊，那消息非常灵通，连日来他是非常兴奋，拿着大烟袋，张作霖在屋里来回直溜，报告是一个接着一个呀。有人把这情况向他禀报了之后，张作霖一拍大腿，妈巴子的，机会来了，瞧热闹吧。我命令张景惠率领七万大军开进山海关，驻扎在军粮城一带，这奉军是马上行动，军用列车一辆开着一辆的，呜，浩浩荡荡进了山海关呢。张作霖把总部设在军粮城，形成直军的侧翼，俨然对皖系形成了包围呀。张作霖未曾动身之前还得先造舆论，大军未动没交火之前，先得找个恰当的借口，在各大报纸上全都发表了，通电全国，大致的意思是说，作霖奉命入都，愿做直皖调停人，虽经数次周旋，无奈彼等皆充耳不闻。你看这

0: 张作霖呢，错的这个词儿都有分量啊。他现在不说跟直系联合对付皖系，他仍然以调停人的面貌出现，说的多冠冕堂皇啊。说我作为调停人进中原，给直皖两系调停磨破了嘴唇，但这双方皆充耳不闻，全听不进去。他把责任全推给旁人了。接着说，现闻荆棘重地将作战场，根本动摇果何有利？且京凤铁路关系外国条约，倘有疏虑，定生枝节。作霖无奈，只得率兵入关，扶危定乱。如有与我一致者，视为同袍；否则，将视为公敌。大致的意思就这么说的。好厉害的张作霖呢、啊！舆论造出去之后，他是全身戎装，带着五虎八彪上将，坐上装甲列车，是赶奔天津。罗胳膊挽袖子要参战了。翻回头再说这个倒霉的大总统徐世昌，这徐世昌天天咧着嘴连饭都吃不下去，外边形势如此严峻，他焉能不知道呢？徐世昌一看这仗真要打呀，我这大总统不能一句话不说呀，尽管我说话什么用都不顶，但是我也得表表态。紧跟着徐世昌在报纸上也通电全国，意思是说本大总统德薄能先，我什么也不是，受国民扶托之重，为之爱护国家保护人民，对于各统兵将帅皆视若子弟，一视同仁，绝不偏袒。看眼前局势如此严重，本大总统特发布命令，自本命令发布之日起，要求各统兵将帅率领军队退回原来驻防地，不得有误。从今以后，同心协力，共为大局，辅佐本大总统治理中原，不得有误。等等等等等等。其实他说这话什么也不顶，就是表表态而已。报纸上上午刚登出大总统的命令，下午高碑店前线就开了火了，炮声震天。皖系大将第一路军总司令段芝贵率领第三师的骑兵精锐向高碑店发起猛攻。段芝贵是什么人您太熟悉了，咱也不止一次说过。想当初他是袁大头的育儿干殿下呀，就那干儿子。现在袁大头虽然死了，他又投靠了段祺瑞，也不怎么的跟段祺瑞还攀上亲了，仍然是晚辈，都姓段呢。据传说段芝贵还要想拜段祺瑞为干爹，遭到段祺瑞的拒绝。段祺瑞一听，这都什么事儿，哪挨哪儿？你比我岁数也不小，拜哪门干爹呢？不过重用你就得了。这些年他跟着段祺瑞鞍前马后混得不错，不然能为他做第一路军总司令吗？段芝贵为了报答主子知遇之恩，这回打仗是格外的卖力呀，亲自骑着战马，举着马刀在前线指挥呀。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他认为这直军呢、啊、就操控这军队不定多能打呢，那经过吴佩孚亲手训练的一定是训练有数，结果这一动手，直军是不堪一击，就是吴佩孚的军队一接触就被段芝贵给打散帘子了，扔枪撇刀四散奔逃，撤下去了。段芝贵骑着高头大马，拿着双筒望远镜一看， 哎呀，吴佩孚自命不凡，真把人唬得不轻啊，我认为多了不起呢。闹了半天，他训练的军队也是乌合之众，因此段志贵贪功心切，命令一声追，唱上追击，直捣高碑店，冲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冲锋号震天，第三师的骑兵是卷地而来，把直军追出去能有五华里左右，前头到了一片丘陵地带，这丘陵它有慢坡，段祺瑞的骑兵就走到这盆底儿了，正走这低洼处，像扇子面形往前进攻，哪知道败退的直军，人家前面挖的左一道右一道都是战壕，砰扑腾砰腾砰腾砰腾砰腾，都跳到战壕里头了，马上扭回头来，把机枪步枪架好了，回头射击。与此同时，吴佩孚早就埋伏好了，东西两侧翼全是工事和战壕，三面对段志贵的骑兵开火，组成了交叉火力，那平射炮野炮同时都叫开，嘟嘟嘟嘟，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段志贵这才知道上当了，哎呀，闹了半天他是假败呀，不是真的，把我引进丘陵地带，钻进了口袋，撤还了得，撤，再撤来不及了。吴佩孚还训练了500多人的大刀队，这大刀队都三件家伙，长枪短枪，一把鬼头刀，专门砍马腿，这500-600大刀队嗷一声冲上来，气就咔嚓，气就咔嚓，哭痛哭痛，这马一倒下就是一大片，骑兵从马上摔下来，还没等动地方，咔嚓一刀就做了怨鬼，这皖系军队可倒了血霉了，第三师几乎是全军覆没，那战场可够惨的，咱说这容易，得死多少人呢？不应了那句话，一将成名万古枯，这话一点都不假呀。你看你当了将军，当了大官的，得多少命换来的，你看那战场上尸体堆积如山，鲜血流成了河呀，说那伤号缺胳膊断腿的谁管呢？皖系军队败下去，直系的军队在后边兜着屁股就追上来，冲啊，活捉段志贵，别让他跑了，啪啪啪啪啪啪，咚啪，幸亏老段带着一连卫队，这些卫队都是他贴身的保镖，舍死忘生，边跑边射击，算把段志贵给救出了火海。这一下退下100多里地去，来见参谋长徐树铮。等见面之后，段志贵张口结舌，志贵无能，大败而回，我上了当了。
1: 别说了，
0: 小扇子徐树铮气得嘣嘣直蹦，用手指着段志贵的鼻子，
1: 你真给我丢人呐、啊！你
0: 第三师那是经我一手训练最精锐的边防军，都葬送在你手了、啊、一将无能累死千军，难道说你就没看出人家事先有计谋吗？啊！你还我的第三师！段志贵也傻了，参谋长，他的我要能看出来他能打败仗，我枪毙了你！ 徐树铮把手枪举起来顶到段志贵脑门子上，但是没扣扳机。你不管怎么说，多年的交情了，而且段志贵跟段大帅还沾亲，徐树铮顾于情面没那么做。好吧，我留你一条性命，你马上组织残兵败将给我反扑，一定转败为胜，如果胜不了，我杀你个二罪归一。往回冲，
1: 冲倒好办呢，我这人都死的不得灵了，那拿什么冲？
0: 后来徐树铮又从第一师第九师拨出一万多人归段祺瑞指挥，莫回头又反扑回去了。这徐树铮亲自参战呢，徐树铮吩咐一声，让一营卫队，这一营卫队干什么呢？组成了监军队，随后的监战，也就是督战队，准备了四挺机枪，谁要往后跑，谁要给我退，就拿机枪给我点名。徐树铮说的明白，前进有功，后退者杀。当时皖军士气大振呢，莫回头来，冲啊杀！又杀回来了。直军呢，本来打了胜仗了，消灭了第三师骑兵，士气正高涨的时候，没想到皖军莫回头杀回来了，势不可挡啊！接触了不到半小时，直军抵挡不住，是全线溃退，皖军又转败为胜，一举攻克杨村。本来曹锟呢在杨村指挥战斗，后来一看实在待不了了，再待下去非被抓俘虏不可，因此呢曹锟马上领着卫队上了汽车，退到高碑店总指挥部，放弃杨村。徐树铮转败为胜，一鼓作气占领杨村。呵，徐树铮高兴，哼，心说话无佩服啊，曹的脑袋，咱们较量较量，看看我小扇子厉害是你们厉害。嗯，我就不分，打不过你，我这徐字倒写。马上的命人发电报向段帅报捷，就说我军已经占领杨村，下一步要占领高碑店。那么徐树铮自以为得计，涿州那边战报传来了，第二路军实力。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这是第一路军的战况。那么皖系第二路军总司令是曲通风，那也是皖系的大将啊。曲通风所率的部队突然占领了涿州，第一步按照段祺瑞所差完成的任务。那么他刚占领涿州之后，吴佩孚马上命令两个大将，一个是第三混成旅的旅长叫萧月南，一个是第三补充旅旅长巩汉野，这两个旅猛扑涿州。曲通风也不示弱，马上把队伍开出涿州，在庄稼地就展开了一场拉锯战。两个旅对付一个师，结果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胜负。说这话呀，天哪就快黑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张作霖在军粮城得到报告了。张作霖呢，往圈椅上一坐，两条小短腿往前面凳子上一担，有人旁边给他装烟， 旁边电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个劲儿的响着，副官秘书是进进出出，随时向他报告。后来张作霖一听，差不多了，到火候了，我该出兵大显身手了。吉金村，吉金村从外边进来了，在。哎，我说老兄啊，这些年你歇的也不得理儿了，平常你老说手心都痒痒，这回我叫你过过瘾，率领你的第九旅马上到涿州给我参战，一定要打得漂亮，懂吗？明白。吉金存呢，率领着七八千人是猛扑涿州。咱刚才说了，直皖两系的人打了个平平，半斤对八两。奉军这一来，皖军顶不住了，人家增加了一倍的兵力，曲通风一看不好，马上撤进涿州。结果东南两面被直军包围，西北两面被奉军包围。直军的两个旅长一听说奉军派吉金存赶来增援，非常高兴，士气大振啊。当天晚间挖好了战壕，又挖的暗道，通到涿州城根底下，塞进一箱子炸药去。晚上11点，把炸药点着了，天崩地裂一声，把涿州的东关崩上了天，城墙炸了15丈宽一个大豁口。直军嗷一声是杀进涿州，奉军跟着也杀进涿州。皖军哪里抵挡得住，是四散奔逃啊。团长、营长、连长100来人乖乖做了俘虏。第二路军总司令曲通风领着1000来人退守关帝庙，拿着手枪，他指挥呢，给我顶住，给我顶住，一定在这等着援兵。等什么呢？时间不大，被皖军和直军给包围了。那炮口对准了山门跟大殿，吉金村命人喊话，叫曲通风投降，你跑不了了，你被包围了，限你10分钟举白旗投降，要不投降就给你炮弹，让你尝尝什么滋味。后来曲通风一看呢，局势严重啊，算了吧，段公、徐总参谋长，我对不起你们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得投降啊，我呀，
1: 挑白旗投降。
0: 曲通风竖起白旗，举着双手乖乖的投了降了。因此皖军的第二路军彻底覆没。那么奉军、直军占领了涿州之后，和这个高兴劲儿，马上分别致电张作霖和曹锟报捷。翻回头再说徐树铮，他是占领了杨村，打了胜仗了，但是涿州失守，第二路军全部被消灭了，这个震动可不小。哎呀，徐树铮一看，我是孤掌难鸣啊，就是我这一路军在这四面受敌，这还得了吗？怎么办？正在这时候，就听那个炮就响成一个枪声大作，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报告，报告总参谋长，大事不好，吴佩孚从四面发起猛攻，请总参谋长定夺。马上命令撤，撤出杨村，放弃杨村，他打算逃走。刚到了外边，没想到来了颗榴弹，正揍到左边腿肚子上，扑通一声，徐树铮就坐在地上了。还没等他起来，就听四面喊杀声起，
1: 活捉徐庶章，别让小扇子跑了。
0: 徐庶章一看是我命，休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皖军惨败，徐庶章兵退阳春，结果腿部还服了伤了，好悬没做了俘虏啊！幸亏段志贵领着一连卫队舍死忘生，把徐庶章救出龙潭虎穴。段志贵这么做呀，也是给自己留出路，他怕徐庶章算老账，故此冒险把参谋长救出来了，这样呢能减轻罪名。就这样，徐庶章败退到团河来见段祺瑞，顿足捶胸，放声大哭。没想到多少万精锐的军队满指望绝能取胜，没出五天一败涂地。五天的功夫把多少万军队全扔进去了，下一步怎么办？段祺瑞也傻了，到了这步谁还听他的，干脆各自逃命吧。徐庶章、段志贵率领着高级将领化妆改扮，就逃进东郊民巷六国饭店前去避风，不然的话就得把他逮住，逮住就得枪毙，那是闹着玩的吗？段祺瑞也不敢在团河待着了，马上收拾金银细软，带着副官秘书一大帮，坐上车子秘密逃回天津，躲进日本租界地自己的公馆。到了公馆之后，第二天段祺瑞马上在报纸上发表声明，研究自和，就自己呀摘怪自己，发表声明说这次战争全都怪我，我有错，对不起国人，为了表示我前悔，愿意撤销我国务总理本迁各职以及我上将军的军衔，所得的勋位全都交出，我现在是无指的白人儿。你看这多好。翻回头再说直奉两系的军队，这大获全胜都乐坏了，两头都忙着干什么呢？收编队伍。谁都看到了，打了一个胜仗，胜利品搁在一边，人是最宝贵的，不但要扩大地盘，还要扩充人马。那么边防军多少万呢？都死了吗？活着的还是绝大多数。现在把这些人收编到自己的队伍里头，另外呢抢夺胜利品。咱们单说张作霖呢，张作霖乐的是得意忘形啊，啪啪啪直拍大腿，哈哈哈哈，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叫张景惠来。张景惠来了，参见大帅。嗯，行行行行，干得不错，我命令你多辛苦点，带着老27师以跑步的速度，听见没？赶紧去北京，到北京之后分兵两路，一路占领南园兵营。我听说南园兵营有的是好东西，乘车往奉天给我拉。二，另一支队伍要占领冰火仓库，所有的东西一根毛也不行给我剩，全都送到奉天，你明白吗？明白。我张景惠就是胡子出身， 那干这事儿老本行啊。领命之后，带着老二十七师以飞快的速度赶奔北京。他到北京他就划了上了南园兵营，现在北京南园还有机场，就是在那一左一右。那是皖系大本营啊，那东西有的是啊，全给留下了。张景惠到那块儿，到机场一看，呀，机场上停着12架战斗机，4架教练机，2架滑翔机。张景惠眼睛一亮，来，装上火车给我运走。把兵营打开，穿的戴的铺的盖的帽子靴子以及粮食所有的东西等等等，那东西也太多了。张景惠吩咐一声给我运走。与此同时，张作霖下达命令，以最快的速度把京凤路全部货车全都给扣了。这货车干什么？装商礼品，日夜不停往奉天拉呀。这笔外财发了个横，外捞得老了。张作霖兴奋的晚上不能睡觉，他马上把独立旅的旅长邹芬给找来了，让邹芬率领本部人马沿金浦路南下，到山东还插一腿，到山东划拉划拉，贼不走空啊。哎，这邹芬马上领命出发，一鼓作气就占领山东的德州。这个德州啊，原来归皖系大将管，皖系的大将叫马良啊。马良一听皖系彻底失败了，我何苦来还卖命啊，我呀也一走了之吧，放弃德州，他跑了。你想那东西能少留下吗？邹芬也大获全胜，为放一枪占领德州，又得了不少战利品，马上向张作霖禀报。另外咱再交代一句，当时察哈尔都统叫王廷珍，这个王廷珍也是个投机的家伙，原来呢依附于段祺瑞，现在一看段祺瑞倒台了，哎，他顺风转舵投靠奉系张作霖，交枪投降。你说这张作霖喜上加喜，未放一枪又得了察哈尔，意外的收获又得了10000多军队呀，人得喜事精神爽啊。张作霖这每天都是乐呀，乐得都有点发狂。按理说奉军投入的兵力不多，就2个师的兵力，而且除了涿州一战没打硬仗，就算捡了个便宜，而得的胜利品要比直系的多得多，就应该心满意足了吧。不，人呢都得寸进尺，就拿张景惠来说吧，把飞机大炮都架走了，觉着还不够劲儿，还得划拉划拉。后来听说有一个地方叫小店，这个小店呢，皖系在没打仗之前设立个新兵火仓库，也就是军火仓库吧，里头有不少好东西。因此张景惠命令马团副率领一个营的人到那儿再划拉划拉。这个马团副一向跟着张景惠，也是小柳子的头头，红胡子出身，干这事儿不外行啊。领着一个营的人赶到小店，结果晚来一步，直系的军队把这控制了，因为他们是联军嘛，所以见着面可以随便通行。这马团副领着人到里边一看，这个军火仓库已经被砸开了，结果这仓库里空空如也，除了点胶皮轱辘、炮衣、破军装之外，没什么好东西。马团副一呲牙，呸！妈的巴子！ 妈穷掉底儿了，白来一趟。走走走，撤撤撤撤。

领着一营人往外走。哎，到小店大门这儿一看，道边放俩大木头箱子，不知道这里是什么。他赶紧站住了，让士兵拿刺刀把这箱子撬开了。等撬开之后一看呢，是两架空军用的探照灯，从日本运来新的。嘿，马团夫乐了，贼不走空，别空手回去，抬着走。这俩探照灯也被他们架走了，刚走没几步被直军给拦住了，站着。直军说，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战利品，我们都登了记了，准备运走，现在车还没来呢，你们给抬走算怎么回事？这直军一拦着，奉军就站住了。马团副一拨了脑袋，拎着匣子箱过来了。哥们儿，少他妈来这套，这玩意儿你说归谁，谁手快就归谁。你我双方联军还分彼此吗？你的跟我的能差多少啊？闪开路，让我们过去。不行，我方才没说吗？这是我们直军的胜利品，怎么能交给你们奉军呢？叽咕叽咕叽咕，后来急了眼了，马团副把枪举起来了。切，还联军呢，连两只灯都他妈舍不得。我告诉你，我可带了一营人，想玩命是怎么的？我们奉军可不怕死。这一下把直军给唬住了，直军马上到里边禀报长官。这马团副就利用这机会把两只探照灯架车上拉走了。那头禀报了总司令吴佩孚，呵，吴佩孚这火大了，来见曹锟。见吴吴佩孚把帽子摘了，脑筋蹦起多高来，就反应，大帅，你看像话吗？他妈这张小个子，真是胡子打底儿啊！这小子不开面儿，就拿这次联合作战来说，他把主要兵力7-8万摆在旁边不投入战斗，来个站在高山看虎斗，瞅咱的哈哈笑。后来经过咱们的军队浴血奋战，打胜了，他一看机会来了，就派了27师一个师投入战斗。你说这小子有多奸？在得胜利品方面，他倒积极起来了。大帅啊，南园机场20来架飞机都落到他们手里头了，那个好东西都让他给拉光了，就两只探照灯他都舍不得，还要动手抢，您说这像话吗？我非找他算账去。这吴佩孚一向瞧不起张作霖，就发生了裂痕了。曹锟呢还行，曹锟一听，子玉，哎呀，子玉呀，联合作战嘛，怎么说雨婷也是咱的朋友，当然了他是挺奸，可咱也不傻，这次战争他是占了点便宜，就叫他占点便宜吧，两只探照灯又能值几何呢？再者说下一步要组织政府还得依靠着奉系呀，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子越，然了吧。曹锟好一顿劝，吴佩孚这才不言语了。到了下段书，直奉第1次大战、第2次大战不可避免。你别看现在联合，过不了几天反目成仇。安下这不说，翻回头再说张作霖。张作霖是得意忘形啊，美。哎呀，这次找了个窍门，没费吹灰之力得了那么多好东西，他能不高兴吗？但是张作霖

林可不傻，预感到下一步情况相当复杂。下一步就是我们奉系跟直系争夺天下了，我要对付的是曹锟和吴佩孚，要想对付他们，要想得到好处，没枪杆子不行。因此张作霖带来这七八万精兵根本就没撤出山海关，不但没撤走，还控制了津浦京凤铁路。同时张作霖密电告诉孙烈臣，继续从黑龙江吉林调动军队往关里开，人数要凑到20万。这张作霖可真够狠茬子的，一切安排就绪，这才领着亲兵卫队来拜会曹锟、吴佩孚。你别看他们暗地之中有隔阂、有矛盾，见着面儿那都过得去。曹锟是跑步迎接，抱住张作霖：“余帅，多谢你鼎力相助哦！哎呀，应尽之责呀！”曹帅，你不必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你反正吴佩孚啊，那脸上冷飕飕的，客气了几句不多，在旁边始终是一语不发，用卫生眼珠盯着张作霖。张作霖是干什么的？用眼角一扫就明白了，心说吴佩孚啊，你不服气儿，小子你等着我的，将来有机会咱俩较量较量，看看我张雨婷厉害是你吴子玉厉害。二人是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表面上都挺亲密。曹锟设宴款待张作霖，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因为这个战争还没彻底结束呢，没发布停战令呢，他们俩得商量商量。正在这时，那个倒霉的大总统徐世昌一看机会来了，马上请出好朋友靳云鹏代表大总统来见张作霖和曹锟。靳云鹏出了面了，代表政府来调停。这个靳云鹏啊，左右逢迎，谁处的都不错，他也不得罪张作霖，更不得罪曹锟，跟吴佩孚也挺好。靳云鹏是有名的和事佬，想当初做过国务总理，受段祺瑞的排挤赌气辞职了，现在段祺瑞也跑了，这总理这职位空着呢，将来谁做还不一定，所以这靳云鹏呢露了面了。等见着张作霖、曹锟之后，寒暄了几句，话入正题。靳云鹏就说：“本人代表大总统来见二位大帅呀、那么仗打到现在，蛮可以停战了，请二位大帅下达命令吧。见好就收吧。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大总统命我跟二公来商量，你们看，你们有哪些停战条件？”吴佩孚在旁边说话了：“那么既然您是总统的特命全权代表，请问大总统对这次战争是什么态度呢？”“大总统当然是支持三位了，那没说的。你们这是正义战争，段祺瑞、徐树铮是不义之战。那既然这样，请问大总统有什么具体表示没有呢？”“有，子玉啊，有。你听我说，这次大总统做出决定有三条：一，解散安抚系；二，罢徐树铮的官职；三，解除段祺瑞的官职。这不就说明大总统的态度了吗？”张作霖冷笑了一声：“我说这大总统真会做人情啊，我这三条未免太空洞了吧，大家说说看。
段祺瑞已经倒了台了，你不解除他的职务，他也不存在了。徐树铮跑了，你不解除职务，跟解除职务有什么区别呀？老段一倒台，安福系不存在了，根本用不着说什么解散不解散。这三条未免太空洞了吧？曹锟一听，对。太空洞，太空洞了，没内容，这怎么能行呢？靳云鹏一听，那二位大帅，你们说，你们三位说，充分发表意见，咱们协商解决。那好吧，吃完饭没事，咱们好好商量商量。终于达成协议。那靳云鹏啊，对付这三位颇费周折呀，嘴唇都磨破了。最后终于达成协议，张作霖、曹锟、吴佩孚提出四条。这第一条，要求大总统明令公布解除段祺瑞本签各职，另外听候查办。他想躲到天津没事儿，那不行，还得等着，他有罪。第二条，罢免罪魁徐树铮、段芝贵14个人的职务，命令步军统领、警察厅缉拿归案，交法庭严惩。第三条，直奉两军负责保护北京地面，长期驻扎，任何人没有理由叫直奉两军退军。第四款，北京政府一切重大措施必须先经过曹锟、张作霖点头应允，两个人不点头就不能通过，就不能生效。这家可够厉害的，靳云鹏连连点头，好，我马上上服大总统。等靳云鹏见着徐世昌一说，这倒霉大总统不同意也得同意呀，马上点头照准，好，立刻生效，四条通过。但是张作霖呢，唯独对这第二条盯的是非常紧。这第二条惩办徐树铮跟段芝贵，张作霖三天两头来找徐世昌，怎么样？徐世昌一咧嘴，这雨婷啊不好办啊，小扇子跟段芝贵这育儿干殿下都跑到六国饭店东郊民巷去了，那属于外国人管辖地区，咱们军警无权介入，更不敢到里边扑人呢。大总统，你通过外交部可以进行交涉吗？必须把这些罪魁祸首引渡交给咱们处理，你不能放松。明天我就着手叫外交部进行交涉。第二天外交部出面了，来找美英法各国公使谈判这个事儿。实质上说穿了，这些国的公使都支持直系，也就是支持曹锟、吴佩孚，对皖系段祺瑞不怎么喜欢。通过交涉之后达成协议，三国公使表态把徐树铮、段芝贵14人交给中华民国政府依法处置。哎呀，徐树铮闻听真是五雷轰顶啊，心说这要把我交给曹锟和张作霖，我们14个是一个也难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实地调研项目建设工作情况。自9月15号起，珲春市正式进入2026年秋季森林防火期。珲春市举行“薪火相传长征魂，青春戎装踏征程”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16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实地调研项目建设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州委部署要求，树牢项目为王理念，以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动重点项目早日建成投产，为珲春开放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林小林先后来到金豆大豆加工、储配煤基地、寿光智慧农业、东北亚煤炭交易中心、诚信大厦、龙源里特色文旅街区等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投资规模、工期安排、市场前景等情况。林小林指出，重点项目建设是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的关键抓手，是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聚焦节点抓进度，细化施工方案，优化施工流程，配齐施工力量，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全力加快土建施工、设备安装、生产线调试进度，争取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增量。要聚焦服务强保障，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及时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确保项目高效推进，早日竣工。要聚焦责任促落实，各项目包保市级领导要率先垂范，抓好统筹，各项目包保部门要履职尽责，靠前服务，形成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浓厚氛围。要聚焦底线守安全，始终把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放在首位，加强施工全过程监管，严格规范施工标准与操作流程，坚决避免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王宇、陈铁、朴永虎、王世勇、崔威等参加活动。按照吉林省延边州森林防火工作统一部署，自9月15号起，珲春市正式进入2026年秋季森林防火期。当前气温干燥，风力偏大，林区枯枝落叶堆积丰厚，加之秋收农事作业、进山作业、户外游玩等人员活动增多，林区火险等级持续攀升，防火形势严峻复杂。为牢牢守住森林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珲春市压实各级防火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夯实应急保障，深化全域宣传，全方位立体化推进秋季森林防火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筑牢边境林区防火安全屏障。据了解，珲春市2026年秋季森林防火期为9月15号至11月30号，其中10月1号至10月31号为秋季高火险管控期。针对市域内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中俄边境沿线、林农交错地带、山区林地等高危重点区域，珲春市全面落实网格化精准管控机制，实行定人、定岗、定地块、定职责的精细化管理，将防火责任层层压实至乡镇、村屯、林场、管护站及一线工作人员，实现林区防控无死角、责任全覆盖。
3: 当前，珲春市林业局已全面激活秋季防火工作机制，全面落实各项防控工作。下一步，我们将紧盯高火险天气和关键时段，持续加密巡护频次，压实防控举措，严查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全力防范化解森林火灾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的底线，守护好全市森林生态资源和边境生态安全。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强军精神，擦亮边疆重军尚武底色， 9月15号，珲春市举行“薪火相传长征魂，青春戎装踏征程”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为即将奔赴军营的热血青年壮行启航。本次活动紧扣边疆红色底蕴，组织全体新兵走进红色教育基地，追忆先辈勘介戍边、守土卫国的峥嵘岁月，体悟寸土不让、忠勇报国的边疆精神，在实景课堂中淬炼初心、砥砺担当。随后，欢送仪式在珲春市人武部营区庄严启幕，全场肃立，高唱国歌，军地领导宣读新兵入伍命令，为新兵佩戴光荣红花，全体新兵列队宣誓，铮铮誓言，铿锵嘹亮，充分彰显了新时代边疆青年矢志国防、建功军营的赤诚初心。仪式现场，珲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为新兵发放暖心入伍礼包，送上家乡关怀与美好期许。新兵代表、家长代表依次发言，表达了投身强军事业的坚定志向与支持国防建设的家国情怀。军地领导深情寄语，勉励全体新兵传承长征精神与戍边精神，扎根军营，刻苦练兵，严守纪律，精进本领，以青春之力扛起强军兴边时代重任，不负家乡父老厚望。活动在激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圆满落幕。
4: 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因为从小就向往军营那种生活，今年有幸奔赴军营，我倍感珍惜，一定要做一名优秀的解放军战士。
2: 近年来，珲春市人武部深耕军政军民共建，扎实推进双拥工作提质增效，助力珲春成功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四连冠，依托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共建模式，建强专业化拥军支前队伍，完善社会化拥军服务体系，持续厚植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此次送兵活动既是一次红色精神的传承传递，更是双拥成果的生动展现，将激励更多边疆热血青年踊跃参军，保家卫国，为国防和边疆强军建设注入不竭青春动能。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连日来，珲春市各街道社区紧扣宣传主题，创新活动载体，丰富活动形式，开展一系列接地气、聚民心、暖人心的民族团结主题活动，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邻里间绚丽绽放。9月15号，晋河街道希望社区举办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子子同心荣邻里、民族团结一家亲主题文艺演出，以文艺展演为载体，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搭建辖区各族居民欢聚交流、相融相亲的温馨平台。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文化活动，常态化搭建各族群众交流平台，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和谐美好社区的强大合力。
2: 当天，新安街道长安社区也开展了畅言文化长廊揭幕暨文艺汇演活动，通过文艺展演、趣味推普互动等形式，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语言相通凝聚民心，夯实边疆民族团结根基。
6: 下一步，社区将用好文化长廊这个阵地，多开展接地气的活动，带动大家多说普通话，写好规范字，让文明语言融入生活。
2: 接下来，珲春市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不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持续擦亮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品牌，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9月15号，珲春市第11期金达莱红文艺志愿服务进校园美育圆梦活动在哈德门乡学校启动。活动中，珲春市文联书法、国画、剪纸领域的文艺志愿者们走进各班级，化身美育讲师开展现场授课活动。学生们怀着求知的热情，认真聆听，积极参与，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艺术熏陶中增长知识，收获快乐。
7: 我很喜欢画画，但以前都没有机会接触过国画。这回老师把

0: 国画课程送到了我们校园。在学习国画的课程中，我获得了许多乐趣。
1: 金达莱红文艺志愿服务进校园美育圆梦活动是延边州美育工作重要载体。珲春市依托本地优质文艺资源，将书法、国画、剪纸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送进校园，让乡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接受专业艺术指导，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又有效提升了艺术涵养，以文艺之力为少年儿童成长赋能，让美育之花占满边境校园。
2: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把美的种子播撒在同学们心中，让大家感受艺术魅力，开阔眼界，陶冶情操。也祝愿同学们在艺术陪伴下快乐成长，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
1: 牡丹江至莫斯科集装箱专列首发启程，9月15号，随着汽笛声响起，一列满载着出口货品的集装箱专列从黑龙江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场站缓缓驶出，奔赴俄罗斯莫斯科。这是牡丹江市立足产业协作园区平台开行的产业型集装箱专列。该专列成功首发，标志着牡丹江对外开放与跨境物流发展迈上新台阶，畅通跨境物流，深化对俄产业协作取得重大突破。据了解，本次开行的黑龙江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牡丹江至莫斯科集装箱专列装载的货物主要有鞋类、家用电器和日杂等产品。
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5: 张作霖恨透了小扇子徐树铮，要求大总统徐世昌要采取一切措施，利用一切手段把他缉拿归案。哎呀，徐世昌没有办法，指令外交部向驻北京的公使团提出交涉。咱在前文书说了，美英法三国驻中国的公使暗地之中完全支持直系，反对皖系。这个皖系啊，就是段祺瑞、徐树铮等人，因为他们呢靠向日本，所以三国公使团发表意见，说徐树铮所作所为侵害了中外人民的利益，这种人不应该给予保护，就这样答应引渡。真要把徐树铮交给军事法庭，他的小命就交代了。你别看美英法三国表了态了，日本公使团持相反的态度，不勒那根胡子，要日本人着手把徐树铮给保护起来了，先接到日本公使馆，然后秘密的把徐树铮又保护送到上海日本租界地。张作霖虽然恨徐树铮，一看日本人插手也没咒念，徐世昌也就不了了之，就这么的，这小扇子平安脱险。那段志贵那13个人拽着猫尾巴，哎，也平安脱险了。接过这篇儿，咱先不说，单说张作霖和曹锟直奉两系把持了北京政权，当时轰动一时啊，车马迎门，北京军政各界大佬、知名人士，谁不给这二位打溜须呀？啊，特别是那个靳云鹏，更是活跃人物，在两家穿梭频。

繁的往来。他一看呐，哎，我给两家联姻得了，他们要做了儿女亲家，我是大宾宝，我是媒人，从今我的地位就更巩固了。他联合一帮知名人士给撮合这件事情，终于这事达成协议。张作霖的四夫人许氏生个儿子叫张学思。那位说，你前文书说了，不是卢氏夫人生的张学思吗？啊，也有这么一说。究竟是哪位夫人生的？各种材料上其说不一，我也不好下断言。哎，总而言之就是张学思得了。你别看他是军阀的儿子，到后来投靠延安，走了革命道路，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副总参谋长啊，受四人帮迫害致死，就是这位张学思将军。那年呢才十二三岁。曹锟有个六女儿也十二三岁，双方就给撮合这门亲事，两方的老人都同意了，这算定了亲事。据说呀，当时这定亲的仪式相当隆重，这曹锟也不惜的花钱，那张作霖更讲排场，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笑柄。可是张学思并不同意这门婚事，等他长大之后毅然拒绝这门婚事。到了延安之后，跟工人的女儿谢雪萍女士结了亲，人家成为夫妻了，跟曹锟这六姑娘的事儿不了了之了。当然这是后话，咱不必细说，您知道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就算了。曹锟和张作霖结为儿女亲家，那么又亲近了一步，两个人把持着北京政权，平分秋色，那是扬眉吐气呀。后来呢，经过他们双方同意，捧出靳云鹏做国务总理，取代段祺瑞。靳云鹏也达到了目的，登台之后重新组阁，内阁成员的名单咱就不必细说了。总之那阵儿，今天这个组阁，明天那个下野，乌烟瘴气，跟走马灯相似，人事也调动频繁，咱也难以尽表。单说靳云鹏做了国务总理之后，头三角难踢，他也要表现表现，在报纸上不断发表文章，他也想文治天下，反对战争，要求和平解决一切争端。另外每个星期一三六三次召开国务会议。那么参加会的张作霖、曹锟当然不可缺少，两个人执掌国家的命运。没想到在第一次国务会议上，吴佩孚发言了，跟在座众人是大唱反调。吴佩孚说什么呢？我们中华民国想好，就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因为我们是民国，就要采取民意，老百姓是真正国家的主人。我建议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和自由，国民代表有充分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由他们投票选举真正的当家人，比如总统、总理、各部部长。只有这样，国家从根本上才能好。
老百姓的心情才能舒畅。

国家才真正做到和平、自由、团结。他这套理论这一发表，在座的曹锟把大脑袋一拨了。曹锟心说：“子越，你这不瞪眼胡说，跟我们大唱反调吗？谁不知道咱们直系以枪杆子起家呀？他国民大会、国民代表那有什么用啊？那玩意儿，哎，这。”他这人怎么了？他是有病。但曹锟也看出吴佩孚口是心非，他嘴说的跟心想的两回事，也明白这话可能是对张作霖说的。那张作霖聪明透顶，听完吴佩孚的言论，心里一翻个，他把小眼睛眨巴眨巴，哼，心说话：“吴佩孚，你唱什么高调？我明白，你冲我来的。你这套言论反对我的武力政策。我他妈张作霖也靠着枪杆子起家。什么叫民主？什么叫国民大会？那顶个屁！老百姓懂得什么？还不是墙上草，随风倒，哪边风劲他随哪边。”话又说回来了，真要做到那一步，国民代表投票选举，我张作霖和曹锟谁也都得被淘汰。我们经过浴血奋战得来的政权全得丧失。你吴佩孚也太不是东西了，处处跟我老张作对。张作霖也明白，吴佩孚这篇言论有根据。可能跟他的主子英美两国有直接的联系，这都是西洋的洋玩意儿搬进中国来了。因此张作霖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冷笑了两声：“子越，你深谋远虑，看事情看得挺尖锐，分析的也透彻。方才说的嘛，我听着也挺入耳，但是我真看不出在现实的中国能找到真正的自由民主与和平。那国民代表大会能那么顺利召开吗？咱甭说别的，现在各霸一方，四川、湖南、湖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哎，谁不想独霸天下呀？能达到统一吗？那个投票谁能听啊？管什么用啊？子越，恐怕你枉费心机吧。哎，起码啊，现在还没到那程度，为时过早了一些吧。你，吴佩孚一瞪眼，刚想反驳张作霖，这靳云鹏啊，新总理人送绰号叫平衡总理，专门给他们呢两头调停，也是和稀泥的总理。他一听会议一开始就顶了牛，双方的发言柔中有刚，充满了火药味儿。他一看不好，靳云鹏赶紧给解围：“哎哎啊，二公，你们都别发言，听我说。是啊，方才大家所说都是至理名言呐、高论高论。哈哈哈哈，子玉将军说的不无道理，羽帅所说也是实事求是。这个会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集思广益。我真是受了不少的教育。不过呢，我看这样吧。现在在中南海居仁堂已经准备好了酒席，我说大家先吃饭得了。这事儿呢，搁在以后咱们再议论。就这么，他给这岔给打过去了。那么张作霖众人吃完饭之后，张作霖第二天坐上火车回到奉天，马上把袁金凯、王永江、
孙烈臣所有的嫡系集中在一起了。张作霖说什么？说我看现在咱们的对手仇家头号敌人就是吴佩孚、吴子玉。你别看他是个小小的师长，这小子神通广大，处处跟咱们奉系为仇作对啊。咱们要不抢先一步把他收拾了，往后就很难在北京立脚。大家一听都对。张作霖心说，你白混你的，我干我的，马上的传下命令。小扇子徐树铮边防军总司令被解职了，现在边防空虚没人呢。张作霖就利用这个机会命令张景惠、吉金屯率领大兵进驻察合尔、绥远、内外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占据了这三块地盘，然后任命张景惠为察合尔都统，管辖着内外蒙，命吉金存为热河都统，驻扎在承德。当时啊，有个叫马福祥的，马福祥是绥远都统，他一看大兵压境，不敢不从啊。虽然他不是奉系的，也倒戈投靠了张作霖。张作霖没费吹灰之力，没放一枪一炮，得了三块地盘，然后到北京见大总统徐世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徐世昌是个牌位，惹不起张作霖呢。一看已成既定事实了，好吧，马上签署命令，又任命张作霖蒙江经略使的职位。现在这张作霖既是东三省巡阅使，又是蒙江经略使。哎呀，吴佩孚一听气得奔奔直蹦，心说红胡子张小个子真有你的，你没费吹灰之力就扩大了这么多地盘啊，这还了得吗？有心跟他争，现在争对自己不利，也争不回来了。嘿嘿，心说话，好，你不是扩充地盘吗？我也甭闲着，我也扩充地盘。你在北中国插手，我往南中国卖脚。他往哪儿去？现在吴佩孚的眼光就落到了江苏省。江苏啊，真是一块肥肉啊，从古至今那是最好的省份。您说气候、物产、工业、农业、手工业一向都是名列全国的前茅。所以呢，吴佩孚心说，我要把江苏得到手里头，我就不愁下一步得不了江南，我要拿江苏省做龙头，然后统一南九省。这是吴佩孚的打算。他正然虎视眈眈要调兵遣将的时候，江苏正好出事儿了。那位说出什么事儿了？江苏的督军李存突然暴死而亡。您可听明白了，当时表面上中国是个统一的中国，实质上不是那么回事，军阀各霸一方啊。那么江苏省归谁管呢？归督军李存管辖。这个李存呢，不但是江苏督军，还官拜长江巡阅使之职。尤其李存过去也是老牌军阀，追随冯国璋多年，也是一位直系大将，也赫赫有名啊。现在是上了几岁年纪了，有点堆了，原来的时候在长江流域一带那也是耿耿。李存呢，既然是直系的人，
自然一言一行就向着直行。

在前文书咱说了，直奉两系反对皖系，李存也积极的参加八省保定会议，他也派了特命全权代表。那么现在呢，皖系彻底失败了，段祺瑞倒台了，直奉两系把持了北京政权，李存自然是功臣之一。无奈啊，他住这地方远点，他也没派军队直接参加战斗，无非在报纸上吹嘘吹嘘，所以在分赃的时候呢，他也没权得胜利品。那徐世昌呢，为了安抚李存，虽然你没得着什么好处，哎，给你挂个头衔吧，就任命他为北方和谈总代表。那么这个衔儿有什么用呢？北方和南方现在截然不同，南方的广东政府是孙中山、蒋介石说了算，北方那就是徐世昌、曹锟、张作霖说了算。那么中国要统一就得主张和谈呢，所以给李存挂了这么个头衔，将来跟孙中山、蒋介石谈判，你是特命全权总代表，实质上有职无权。可就在吴佩孚虎视眈眈要吞并江苏的时候，李存死了，这报纸上马上把这新闻登出来了，说李存暴病而亡。有人说不对，李存自杀而亡，同时临死之前还写了一份遗书，把这遗书也公布了，说为什么李存要自杀呢？说李督军呢，常年有病卧床不起，对当前的国家大事忧心忡忡，痛感民众在水深火热之中，痛感南北难以统一，是愤世忧时，故而自杀。其实没过几天，真相透露出来了，这李存根本就不是自杀，而是被人给打死的。说到这咱必须交代清楚，对于李存之死咱要做个详细交代，因为这是近代史一件大事，关系着两次直奉大战。方才咱说了，这李存是直系大将，老牌军阀，把持江苏多年呢，在军阀当中要讲声誉好像高过其他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李存很少对外用兵，那不打仗开支小，老百姓的负担就轻，大伙儿能不说他好吗？但能不用兵他就不用兵。另外呢，他也很少干预民政，这个老百姓啊，你们只要安居乐业就行，他很少插手干预。因此上，在相对来说，江苏省比其他的省要太平的多，老百姓的生活要好的多，因此大家对李存呢都挺满意。但是最近一个时期，李存遇上点麻烦，也怪他。前些日子省财政厅厅长没人了，按理说应当报请中央，由国务院批准人选，但李存没这么做，他把他干儿子叫张文和安插到里边，做了江苏省财政厅厅长。就这一下就引起了公愤，士农工商很多人都不满意，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李存。因为有规定，不能用自己的人掌管财经，你李存打的什么主意，安的什么心，叫你干儿子把持江苏省财政大权，你想干什么？这一顿炮击把李存打的是懵登转向啊。

0: 那还不说，安徽督军、湖北督军都想对他施加压力，蠢蠢欲动。那么吴佩孚坐镇洛阳，虎视眈眈，也有吞并江苏的心。所以李存呢，感觉到外部有压力，内部有压力，怎么待着怎么不得劲儿，故此卧床不起，闹了病了。其实根据他的身份闹了病，请先生看看，打针拔罐的吃药，没有多大问题。正在他闹病刚刚见点好的时候，催命鬼来了，报告，江苏省军务帮办提械员求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岁新年，今年又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
1: 喜气洋洋中国年，
0: 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曹锟、吴佩孚见报纸上发表了徐世昌签署的命令，知道这是段祺瑞、徐树铮耍的阴谋，现在看来不能再等待了。因此曹锟下了命令，军队开到天津，天津是他的老家呀。曹锟宅吉日在天津誓师，命吴佩孚为讨贼军总司令，把指挥部设在高碑店，这准备着就要开仗。哎呀，段祺瑞也不示弱呀，跟徐树铮早有准备，故此在团河誓师，把边防军改为定国军，段祺瑞自封总司令，徐树铮为总参谋长，调动了两支精兵。第一路总司令是段芝贵，第二路总司令是曲通风，命令段芝贵率领第一、第三、第九三师是猛攻高碑店，直捣天津。命令曲通风率领精兵是猛扑涿州，这家是杀气腾腾，双方面全把精兵投入战场。咱必须交代明白，光准备上了还没结火呢，早有人密报东北王张作霖。张作霖在奉天帅府啊，那消息非常灵通，连日来他是非常兴奋，拿着大烟袋，张作霖在屋里来回直溜，报告是一个接着一个呀。有人把这情况向他禀报了之后，张作霖一拍大腿，妈巴子的，机会来了，瞧热闹吧。我命令张景惠率领七万大军开进山海关，驻扎在军粮城一带。这奉军是马上行动，军用列车一辆开着一辆的，呜，浩浩荡荡进了山海关呢。张作霖把总部设在军粮城，形成直军的侧翼，俨然对皖系形成了包围啊。张作霖未曾动身之前，还得先造舆论。大军未动，没交火之前，先得找个恰当的借口，在各大报纸上全都发表了，通电全国。大致的意思是说，作霖奉命入都，愿做直皖调停人。虽经数次周旋，无奈彼等皆充耳不闻。你看这张作霖呢，错的这个词儿都有分量啊。他现在不说跟直系联合对付皖系，他仍然以调停人的面貌出现，说的多冠冕堂皇，说我作为调停人进中原，给直皖两系调停，磨破了嘴唇，但这双方皆充耳不闻，全听不进去。他把责任全推给旁人了。接着说，现闻荆棘重地将作战场，根本动摇果何有利？且京奉铁路关系外国条约，倘有疏虑，定生枝节。作霖无奈，只得率兵入关，扶危定乱。如有与我一致者，视为同袍；否则，将视为公敌。大致的意思就这么说的。 好厉害的张作霖呢、啊！舆论造出去之后，他是全身戎装，带着五虎八彪上将，坐上装甲列车，是赶奔天津。罗胳膊挽袖子要参战了。翻回头再说这个倒霉的大总统徐世昌。这徐世昌天天咧着嘴，连饭都吃不下去。外边形势如此严峻，他焉能不知道呢？徐世昌一看，这仗真要打呀！我这大总统不能一句话不说呀，尽管我说话什么用都不顶，但是我也得表表态。紧跟着，徐世昌在报纸上也通电全国，意思是说，本大总统德薄能先，我什么也不是，受国民扶托之重，为之爱护国家，保护人民。对于各统兵将帅，皆视若子弟，一视同仁，绝不偏袒。看眼前局势如此严重，本大总统特发布命令，自本命令发布之日起，要求各统兵将帅率领军队退回原来驻防地，不得有误。从今以后，同心协力，共为大局，辅佐本大总统治理中原，不得有误，等等等等等等。其实他说这话什么也不顶，就是表表态而已。报纸上上午刚登出大总统的命令，下午高碑店前线就开了火了，炮声震天。皖系大将第一路军总司令段志贵率领第三师的骑兵精锐向高碑店发起猛攻。段志贵是什么人？您太熟悉了，咱也不止一次说过。想当初，他是袁大头的育儿干殿下呀，就那干儿子。现在袁大头虽然死了，他又投靠了段祺瑞，也不怎么的跟段祺瑞还攀上亲了。仍然是晚辈，都姓段呢。据传说，段志贵还要想拜段祺瑞为干爹，遭到段祺瑞的拒绝。段祺瑞一听，这都什么事儿，哪挨哪儿？你比我岁数也不小，拜哪门干爹呢？不过重用你就得了。这些年他跟着段祺瑞鞍前马后混得不错，不然能为他做第一路军总司令吗？段志贵为了报答主子知遇之恩，这回打仗是格外的卖力，亲自骑着战马，举着马刀在前线指挥呀，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他认为这直军呢，就操控这军队，不定多能打呢。那经过吴佩孚亲手

0: 训练的，一定是训练有素。结果这一动手，直军是不堪一击。就是吴佩孚的军队一接触，就被段志贵给打散帘子了，扔枪撇刀四散奔逃，撤下去了。段志贵骑着高头大马，拿着双筒望远镜一看，哎呀，吴佩孚自命不凡，真把人唬得不轻啊。我认为多了不起呢，闹了半天他训练的军队也是乌合之众。因此段志贵贪功心切，命令一声追，唱上追击，直捣高碑店，冲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冲锋号震天，第三师的骑兵是卷地而来，把直军追出去能有五华里左右，前头到了一片丘陵地带，这丘陵它有慢坡，段祺瑞的骑兵就走到这盆底儿了，正走这低洼处，像扇子面形往前进攻。哪知道败退的直军，人家前面挖的左一道右一道都是战壕，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都跳到战壕里头了，马上扭回头来，把机枪步枪架好了，回头射击。与此同时，吴佩孚早就埋伏好了，东西两侧翼全是工事和战壕，三面对段志贵的骑兵开火，组成了交叉火力。那平射炮野炮同时都叫开了，嘟嘟嘟嘟，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段志贵这才知道上当了，哎呀，闹了半天他是假败呀，不是真的，把我引进丘陵地带，钻进了口袋，撤还了得，撤，再撤来不及了。吴佩孚还训练了500多人的大刀队，这大刀队都三件家伙，长枪短枪一把鬼头刀，专门砍马腿，这500-600大刀队嗷一声冲上来，气就咔嚓，气就咔嚓，天啪嚓啦，哭桶哭桶，这马一倒下就是一大片，骑兵从马上摔下来，还没等动地方，咔嚓一刀就做了怨鬼，这皖系军队可倒了血霉了，第三师几乎是全军覆没呀。那战场可够惨的，咱说这容易，得死多少人呢？不应了那句话，一将成名万古枯，这话一点都不假呀。你看你当了将军，当了大官的，得多少命换来的，你看那战场上尸体堆积如山，鲜血流成了河呀，说那伤号缺胳膊断腿的谁管呢？皖系军队败下去，直系的军队在后边兜着屁股就追上来，冲啊，活捉段志贵，别让他跑了，啪啪啪啪啪啪，咚啪。幸亏老段带着一连卫队，这些卫队都是他贴身的保镖，舍死忘生，边跑边射击，算把段志贵给救出了火海。这一下退下100多里地去，来见参谋长徐树铮。等见面之后，段志贵张口结舌，志贵无能，大败而回，我上了当了。
1: 别说了，
0: 小扇子徐树铮气得嘣嘣直蹦，用手指着段志贵的鼻子，你 你真给我丢人了你！第三师那是经过一手训练最精锐的边防军，都葬送在你手了。一将无能，累死千军。难道说你就没看出人家事先有计谋吗？啊！你还我的第三师！段志贵也傻了。参谋长，他说我要能看出来他能打败仗吗？我枪毙了你！徐树铮把手枪举起来顶到段志贵脑门子上，但是没扣扳机。你不管怎么说，多年的交情了，而且段志贵跟段大帅还沾亲，徐树铮顾于情面，没那么做。好吧，我留你一条性命，你马上组织残兵败将给我反扑，一定转败为胜。如果胜不了，我杀你个二罪归一，往回冲。冲倒好办呢，我这人都死的不得灵了，那拿什么冲？后来徐树铮又从第一师、第九师拨出10000多人归段祺瑞指挥，没回头又反扑回去了。这徐树铮亲自参战呢，徐树铮吩咐一声，让一营卫队。这一营卫队干什么呢？组成了监军队，随后的监战，也就是督战队，准备了4挺机枪，谁要往后跑，谁要给我退，就拿机枪给我点名。徐树铮说的明白，前进有功，后退者杀。当时皖军士气大振呢，没回头来，冲啊杀！又杀回来了。直军呢，本来打了胜仗了，消灭了第三师骑兵，士气正高涨的时候，没想到皖军没回头杀回来了，势不可挡啊！接触了不到半小时，直军抵挡不住，是全线溃退，皖军又转败为胜，一举攻克杨村。本来曹锟呢在杨村指挥战斗，后来一看实在待不了了，再待下去非被抓俘虏不可，因此呢曹锟马上领着卫队上了汽车，退到高碑店总指挥部，放弃杨村。徐树铮转败为胜，一鼓作气占领杨村。呵，徐树铮高兴，哼，心说话，吴佩孚曹的脑袋，咱们较量较量，看看我小扇子厉害是你们厉害。嗯，我就不分，打不过你，我这徐字倒写。马上他命人发电报向段帅报捷，就说我军已经占领杨村，下一步要占领高碑店。那么徐树铮自以为得计，涿州那边战报传来了，第二路军实力。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这是第一路军的战况。那么皖系第二路军总司令是曲通风啊，那也是皖系的大将啊。曲通风所率的部队突然占领了涿州，第一步按照段祺瑞所差完成的任务。那么他刚占领涿州之后，吴佩孚马上命令两个大将，一个是第三混成旅的旅长叫萧月南，一个是第三补充旅旅长巩汉野，这两个旅猛扑涿州。曲通风也不示弱， 马上把队伍开出涿州，在庄稼地就展开了一场拉锯战。两个旅对付一个师，结果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胜负。说这话呀，天哪，就快黑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张作霖在军粮城得到报告了。张作霖呢，往圈椅上一坐，两条小短腿往前面蹬得上一担，有人旁边给他装烟，旁边电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个劲儿的响着，副官秘书是进进出出，随时向他报告。后来张作霖一听，差不多了，到火候了，我该出兵大显身手了。吉金村。吉金村从外边进来了，在。哎，我说老兄啊，这些年你歇的也不得灵了，平常你老说手心都痒痒，这回我叫你过过瘾，率领你的第九旅马上到涿州给我参战，一定要打得漂亮，懂吗？明白。吉金村呢，率领着七八千人是猛扑涿州。咱刚才说了，直皖两系的人打了个平平，半斤对八两。奉军这一来，皖军顶不住了，人家增加了一倍的兵力。曲通风一看不好，马上撤进涿州，结果东南两面被直军包围，西北两面被奉军包围。直军的两个旅长一听说奉军派吉金存赶来增援，非常高兴，士气大振啊。当天晚间挖好了战壕，又挖的暗道通到涿州城根底下，塞进一箱子炸药去，晚上11点把炸药点着了，天崩地裂一声，把涿州的东关崩上了天，城墙炸了15丈宽一个大豁口。直军嗷一声是杀进涿州，奉军跟着也杀进涿州，皖军哪里抵挡得住，是四散奔逃啊。团长、营长、连长100来人乖乖做了俘虏。第二路军总司令曲通风领着1000来人退守关帝庙，拿着手枪他指挥呢，给我顶住，给我顶住，一定在这等着援兵。等什么呢？时间不大，被皖军和直军给包围了，那炮口对准了山门跟大殿。吉金村命人喊话，叫曲通风投降，你跑不了了，你被包围了，限你10分钟举白旗投降，要不投降就给你炮弹，让你尝尝什么滋味。后来曲通风一看呢，局势严重啊，算了吧，段公、徐总参谋长，我对不起你们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得投降啊，我呀挑白旗投降。曲通风竖起白旗，举着双手乖乖的投了降了。因此皖军的第二路军彻底覆没。那么奉军、直军占领了涿州之后，合着个高兴劲儿，马上分别致电张作霖和曹锟报捷。翻回头再说徐树铮，他是占领了杨村，打了胜仗了，但是涿州失守，第二路军全部被消灭了，这个震动可不小。哎呀，徐树铮一看，我是孤掌难鸣啊，就是我这一路军在这四面受敌，这还得了吗？怎么办？正在这时候，就听那个炮就响成一个，枪声大作， 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报告，报告总参谋长，大事不好，吴佩孚从四面发起猛攻，请总参谋长定夺。马上命令撤，撤出杨村，放弃杨村，他打算逃走。刚到了外边，没想到来了颗榴弹，正揍到左边腿肚子上，扑通一声，徐树铮就坐在地上了。还没等他起来，就听四面喊杀声起：“活捉徐树铮，别让小扇子跑了！”徐树铮一看是我命，休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皖军惨败，徐树铮兵退阳春，结果腿部还服了伤了，好悬没做了俘虏啊！幸亏段志贵领着一连卫队舍死忘生，把徐树铮救出龙潭虎穴。段志贵这么做呀，也是给自己留出路，他怕徐树铮算老账，故此冒险把参谋长救出来了，这样呢能减轻罪名。就这样，徐树铮败退到团河来见段祺瑞，顿足捶胸，放声大哭。没想到多少万精锐的军队满指望绝能取胜，没出五天一败涂地。五天的功夫把多少万军队全扔进去了，下一步怎么办？段祺瑞也傻了，到了这步谁还听他的，干脆各自逃命吧。徐树铮、段志贵率领着高级将领化妆改扮，就逃进东郊民巷六国饭店前去避风，不然的话就得把他逮住，逮住就得枪毙，那是闹着玩的吗？段祺瑞也不敢在团河待着了，马上收拾金银细软，带着副官秘书一大帮，坐上车子秘密逃回天津，躲进日本租界地自己的公馆。到了公馆之后，第二天段祺瑞马上在报纸上发表声明，研究自和，就自己呀摘怪自己，发表声明说这次战争全都怪我，我有错，对不起国人，为了表示我前悔，愿意撤销我国务总理本迁各职以及我上将军的军衔，所得的勋位全都交出，我现在是无指的白人儿。你看这多好。翻回头再说直奉两系的军队，这大获全胜都乐坏了，两头都忙着干什么呢？收编队伍。谁都看到了，打了一个胜仗，胜利品搁在一边，人是最宝贵的，不但要扩大地盘，还要扩充人马。那么边防军多少万呢？都死了吗？活着的还是绝大多数。现在把这些人收编到自己的队伍里头，另外呢抢夺胜利品。咱们单说张作霖呢，张作霖乐的是得意忘形啊，啪啪啪直拍大腿，哈哈哈哈，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叫张景惠来。张景惠来了，参见大帅。行，干得不错，我命令你多辛苦点，带着老27师以跑步的速度，听见没？赶紧去北京，到北京之后分兵两路，一路占领南园兵营。我听说南园兵营有的是好东西，乘车往奉天给我拉。二，另一支队伍要占领冰火仓库，所有的东西一根毛也不行给我剩，全都送到奉天，你明白吗？明白。我张景惠就是胡子出身，我干这事儿老本行啊。领命之后，带着老27师以飞快的速度赶奔北京。他到北京他就划了上，南园兵营 现在北京南园还有机场，就是在那一左一右。那是皖系大本营啊，那东西有的是啊，全给留下了。张景惠到那块儿，到机场一看，哎呀，机场上停着12架战斗机，4架教练机，2架滑翔机。张景惠眼睛一亮，来，装上火车给我运走。把兵营打开，穿的戴的铺的盖的，帽子靴子以及粮食，所有的东西等等等，那东西也太多了。张景惠吩咐一声，给我运走。与此同时，张作霖下达命令，以最快的速度把京凤路全部货车全都给扣了。这货车干什么？装商品，日夜不停往奉天拉呀，这笔外财发了个横，外捞得老了。张作霖兴奋的晚上不能睡觉，他马上把独立旅的旅长邹芬给找来了，让邹芬率领本部人马沿金浦路南下，到山东还插一腿，到山东划拉划拉，贼不走空啊。哎，这邹芬马上领命出发，一鼓作气就占领山东的德州。这个德州啊，原来归皖系大将管，皖系的大将叫马良啊。马良一听皖系彻底失败了，我何苦来还卖命啊，我呀也一走了之吧，放弃德州，他跑了。你想那东西能少留下吗？邹芬也大获全胜，为放一枪占领德州，又得了不少战利品，马上向张作霖禀报。另外咱再交代一句，

当时察合尔都统叫王廷珍，这个王廷珍也是个投机的家伙，原来呢依附于段祺瑞，现在一看段祺瑞倒台了，哎，他顺风转舵投靠奉系张作霖，交枪投降。你说这张作霖喜上加喜，未放一枪又得了察哈尔，意外的收获又得了一万多军队呀，人得喜事精神爽啊，张作霖这每天都是乐呀，乐得都有点发狂。按理说奉军投入的兵力不多，就两个师的兵力，而且除了涿州一战没打硬仗，就算捡了个便宜，而得的胜利品要比直系的多得多，就应该心满意足了吧。不，人呢都得寸进尺，就拿张景惠来说吧，把飞机大炮都架走了，觉着还不够劲儿，还得划拉划拉。后来听说有一个地方叫小店，这个小店呢皖系在没打仗之前设立个新兵火仓库，也就是军火仓库吧，里头有不少好东西。因此张景惠命令马团副率领一个营的人到那儿再划拉划拉。这个马团副一向跟着张景惠，也是小柳子的头头，红胡子出身，干这事儿不外行啊。领着一个营的人赶到小店，结果晚来一步，直系的军队把这控制了，因为他们是联军嘛，所以见着面可以随便通行。这马团副领着人到里边一看，这个军火仓库已经被砸开了，结果这仓库里空空如也，除了点胶皮轱辘、炮衣、破军装之外，没什么好东西。这马团副一呲牙，呸，妈的巴子，妈穷掉底儿了，白来一趟，走走走，撤撤撤撤。领着一营人往外走，哎，到小店大门这儿一看，道边放俩大木头箱子，啊，不知道这里是什么，他赶紧站住了，让士兵拿刺刀把这箱子撬开了。等撬开之后一看呢，是两架空军用的探照灯，从日本运来新的。嘿，马团副乐了，嗯，贼不走空，别空手回去，抬着走。这俩探照灯也被他们架走了。刚走没几步，被直军给拦住了，站着。直军说，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战利品，哎，我们都登了记了，准备运走，现在车还没来呢，你们给抬走算怎么回事？这直军一拦着，奉军就站住了。马团副一拨了脑袋，拎着匣子箱过来了，哥们儿，少他妈来这套，这玩意儿你说归谁，谁手快就归谁，哎，你我双方联军还分彼此吗？你的跟我的能差多少啊？闪开路，让我们过去。不行，我方才没说吗，这是我们直军的胜利品，怎么能交给你们奉军呢？叽咕叽咕叽咕，后来急了眼了，马团副把枪举起来了，切，还联军呢，连两只灯都他妈舍不得。我告诉你，我可带了一营人，想玩命是怎么的，我们奉军可不怕死。这一下把直军给唬住了，直军马上到里边禀报长官。这马团副就利用这机会把两只探照灯架车上拉走了，那头禀报了总司令吴佩孚。可吴佩孚这火大了，来见曹锟。见吴吴佩孚把帽子摘了，脑筋蹦起多高来，就反应：大帅，你看像话吗？他妈这张小个子，嗯，真是胡子打底儿啊！这小子不开面儿，就拿这次联合作战来说，

两只探照灯他都舍不得，还要动手抢，您说这像话吗？哎，我非找他算账去。这吴佩孚一向瞧不起张作霖，就发生了裂痕了。曹锟呢还行，曹锟一听子玉，哎呀，子玉呀，联合作战嘛，怎么说雨婷也是咱的朋友，当然了，他是挺奸，可咱也不傻，这次战争他是占了点便宜，就叫他占点便宜吧。两只探照灯又能值几何呢？再者说，下一步要组织政府，还得依靠着缝隙呀。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子越然了吧。曹锟好一顿劝，吴佩孚这才不言语了。到了下段书，直奉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不可避免。你别看现在联合，过不了几天反目成仇。按下这不说，翻回头再说张作霖。张作霖是得意忘形啊，美！哎呀，这次找了个窍门，没费吹灰之力，得了那么多好东西，哎，他能不高兴吗？但是张作霖可不傻，预感到下一步情况相当复杂。下一步就是我们奉系跟直系争夺天下了，我要对付的是曹锟和吴佩孚，要想对付他们，要想得到好处，没枪杆子不行。因此张作霖带来这七八万精兵根本就没撤出山海关，不但没撤走，还控制了津浦京凤铁路。同时张作霖密电告诉孙烈臣，继续从黑龙江吉林调动军队往关里开，人数要凑到20万。这张作霖可真够狠茬子的，一切安排就绪，这才领着亲兵卫队来拜会曹锟、吴佩孚。你别看他们暗地之中有隔阂、有矛盾，见着面儿那都过得去。曹锟是跑步迎接，抱住张作霖：“余帅，多谢你鼎力相助哦！哎呀，应尽职责呀！”曹帅，你不必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你反正吴佩孚啊，那脸上冷飕飕的，客气了几句不多，在旁边始终是一语不发，用卫生眼珠盯着张作霖。张作霖是干什么的？用眼角一扫就明白了，心说吴佩孚啊，你不服气儿，小子你等着我的，哼。将来有机会咱俩较量较量，看看我张雨婷厉害是你吴子玉厉害。二人是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表面上都挺亲密。曹锟设宴款待张作霖，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因为这个战争还没彻底结束呢，没发布停战令呢，他们俩得商量商量。正在这时，那个倒霉的大总统徐世昌一看机会来了，马上请出好朋友靳云鹏代表大总统来见张作霖和曹锟。靳云鹏出了面了，代表政府来调停。这个靳云鹏啊，左右逢迎，谁处的都不错，他也不得罪张作霖，更不得罪曹锟，跟吴佩孚也挺好。靳云鹏是有名的和事佬，想当初做过国务总理，受段祺瑞的排挤赌气辞职了，现在段祺瑞也跑了，这总理这职位空着呢，将来谁做还不一定，所以这靳云鹏呢露了面了。等见着张作霖曹锟之后，

盘旋了几句，话入正题。金云鹏就说：“本人代表大总统来见二位大帅呀、啊。那么仗打到现在，蛮可以停战了，请二位大帅下达命令吧。哎，见好就收吧。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大总统命我跟二公来商量，你们看，你们有哪些停战条件？”吴佩孚在旁边说话了：“那么既然您是总统的特命全权代表，请问大总统对这次战争是什么态度呢？”“大总统当然是支持三位了，那没说的。你们这是正义战争，段祺瑞、徐树铮是不义之战。那既然这样，请问大总统有什么具体表示没有呢？”“有，子玉啊，有。你听我说，这次大总统做出决定有三条：一，解散安福系；二，罢徐树铮的官职；三，解除段祺瑞的官职。这不就说明大总统的态度了吗？”张作霖冷笑了一声。我说这大总统真会做人情啊，我这三条未免太空洞了吧。大家说说看，段祺瑞已经倒了台了，你不解除他的职务他也不存在了；徐树铮跑了，你不解除职务跟解除职务有什么区别呀？老段一倒台，安福系不存在了，根本用不着说什么解散不解散，这三条未免太空洞了吧。曹锟一听，对，太空洞，太空洞了，没内容，这怎么能行呢？金云鹏一听，那二位大帅，你们说，你们三位说，充分发表意见，咱们协商解决。那好吧，吃完饭没事，咱们好好商量商量。终于达成协议。那金云鹏啊，对付这三位颇费周折呀，嘴唇都磨破了。最后终于达成协议，张作霖、曹锟、吴佩孚提出四条。这第一条，要求大总统明令公布解除段祺瑞本迁各职，另外听候查办。他想躲到天津没事儿，那不行，他得等着，他有罪。第二条，罢免罪魁徐树铮、段芝贵14个人的职务，命令步军统领、警察厅缉拿归案，交法庭严惩。第三条，直奉两军负责保护北京地面，长期驻扎，任何人没有理由叫直奉两军退军。第四款，北京政府一切重大措施必须先经过曹锟、张作霖点头应允，两个人不点头就不能通过，就不能生效。这家可够厉害的，金云鹏连连点头：“好好好好好，我马上上服大总统。”等金云鹏见着徐世昌一说，这倒霉大总统不同意也得同意呀，马上点头照准：“好好好好，立刻生效，四条通过。”但是张作霖呢，唯独对这第二条盯的是非常紧。这第二条，惩办徐树铮跟段芝贵。张作霖三天两头来找徐世昌，怎么样？徐世昌一咧嘴：“这雨婷啊，不好办。小扇子跟段芝贵这育儿干殿下都跑到六国饭店东郊民巷去了。那属于外国人管辖地区，咱们军警无权介入，更不敢到里边捕人呢。大总统，
你通过外交不可以进行交涉吗？必须把这些罪魁祸首引渡交给咱们处理，你不能放松。明天我就着手叫外交部进行交涉。第二天外交部出面了，来找美英法各国公使谈判这个事儿。实质上说穿了，这些国的公使都支持直系，也就是支持曹锟吴佩孚，对皖系段祺瑞不怎么喜欢。通过交涉之后达成协议，三国公使表态把徐树铮、段芝贵14人交给中华民国政府依法处置。哎呀，徐树铮闻听真是五雷轰顶啊，心说这要把我交给曹锟和张作霖，我们14个是一个也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恨透了小扇子徐树铮，要求大总统徐世昌要采取一切措施，利用一切手段把他缉拿归案。哎呀，徐世昌没有办法，指令外交部向驻北京的公使团提出交涉。咱在前文书说了，美英法三国驻中国的公使暗地之中完全支持直系，反对皖系。这个皖系啊，就是段祺瑞、徐树铮等人，因为他们呢靠向日本，所以三国公使团发表意见，说徐树铮所作所为侵害了中外人民的利益，这种人不应该给予保护，就这样答应引渡。真要把徐树铮交给军事法庭，他的小命就交代了。你别看美英法三国表了态了，日本公使团持相反的态度，不勒那根胡子，要日本人着手把徐树铮给保护起来了，先接到日本公使馆，然后秘密的把徐树铮又保护送到上海日本租界地。张作霖虽然恨徐树铮，一看日本人插手也没咒念，徐世昌也就不了了之，就这么的，这小扇子平安脱险。那段志贵那十三个人拽着猫尾巴，哎，也平安脱险了。接过这篇儿，咱先不说，单说张作霖和曹锟直奉两系把持了北京政权，当时轰动一时啊，车马迎门，北京军政各界大佬、知名人士，谁不给这二位打溜须呀？啊，特别是那个靳云鹏，更是活跃人物，在两家穿梭频繁的往来。他一看呐，哎，我给两家联姻得了，他们要做了儿女亲家，我是大宾宝，我是媒人，从今我的地位就更巩固了。他联合一帮知名人士给撮合这件事情，终于这事达成协议。张作霖的四夫人许氏生个儿子叫张学思。那位说，你前文书说了，不是卢氏夫人生的张学思吗？啊，也有这么一说，究竟是哪位夫人生的，各种材料上其说不一，我也不好下断言。哎，总而言之就是张学思得了。你别看他是军阀的儿子，到后来投靠延安，走了革命道路，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副总参谋长啊，受四人帮迫害致死，就是这位张学思将军。那年呢才十二三岁。曹锟有个六女儿也十二三岁，双方就给撮合这门亲事，两方的老人都同意了，这算定了亲事。据说呀，当时这定亲的仪式相当隆重， 这曹锟也不惜的花钱，那张作霖更讲排场，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笑柄。可是张学思并不同意这门婚事，等他长大之后毅然拒绝这门婚事。到了延安之后，跟工人的女儿谢雪萍女士结了亲，人家成为夫妻了。跟曹锟这六姑娘的事儿不了了之了，当然这是后话，咱不必细说，您知道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就算了。曹锟和张作霖结为儿女亲家，那么又亲近了一步，两个人把持着北京政权，平分秋色，那是扬眉吐气呀。后来呢，经过他们双方同意，捧出靳云鹏做国务总理，取代段祺瑞。靳云鹏也达到了目的，登台之后重新组阁，内阁成员的名单咱就不必细说了。总之那阵儿，今天这个组阁，明天那个下野，乌烟瘴气，跟走马灯相似，人事也调动频繁，咱也难以尽表。单说靳云鹏做了国务总理之后，头三角难踢，他也要表现表现，在报纸上不断发表文章，他也想文治天下，反对战争，要求和平解决一切争端。另外每个星期一三六三次召开国务会议，那么参加会的张作霖、曹锟当然不可缺少，两个人执掌国家的命运。没想到在第一次国务会议上，吴佩孚发言了，跟在座众人是大唱反调。吴佩孚说什么呢？我们中华民国想好，就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因为我们是民国，就要采取民意，老百姓是真正国家的主人。我建议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和自由，国民代表有充分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由他们投票选举真正的当家人，比如总统、总理、各部部长。只有这样，国家从根本上才能好，老百姓的心情才能舒畅，国家才真正做到和平、自由、团结。他这套理论这一发表，在座的曹锟把大脑袋一拨了。曹锟心说：“子越，你这不瞪眼胡说，跟我们大唱反调吗？谁不知道咱们直系以枪杆子起家呀？他国民大会、国民代表，那有什么用啊？那玩意儿，这。”他这人怎么了？他是有病。但曹锟也看出吴佩孚口是心非，他嘴说的跟心想的两回事儿，也明白这话可能是对张作霖说的。那张作霖聪明透顶，听完吴佩孚的言论，心里一翻个，他把小眼睛眨巴眨巴，哼，心说：“话吴佩孚，你唱什么高调？我明白你冲我来的，你这套言论反对我的武力政策，我他妈张作霖也靠着枪杆子起家，什么叫民主，什么叫国民大会，那顶个屁，老百姓懂得什么？还不是墙上草随风倒，哪边风硬他随哪边。”话又说回来了，真要做到那一步，国民代表投票选举， 我张作霖和曹锟谁也都得被淘汰。我们经过浴血奋战得来的政权全得丧失。你吴佩孚也太不是东西了，处处跟我老张作对。张作霖也明白吴佩孚这篇言论有根据，可能跟他的主子英美两国有直接的联系，这都是西洋的洋玩意儿搬进中国来了。因此张作霖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冷笑了两声：子越，你深谋远虑，看事情看得挺尖锐，分析的也透彻，方才说的嘛我听着也挺入耳，但是我真看不出在现实的中国能找到真正的自由民主与和平。那国民代表大会能那么顺利召开吗？咱甭说别的，现在各霸一方，四川、湖南、湖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哎，谁不想独霸天下呀？能达到统一吗？那个投票谁能听啊？管什么用啊？子越，恐怕你枉费心机吧。哎，起码啊，现在还没到那程度，为时过早了一些吧。你，吴佩孚一瞪眼，刚想反驳张作霖，这靳云鹏啊，新总理，人送绰号叫平衡总理，专门给他们呢两头调停，也是和稀泥的总理。他一听会议一开始就顶了牛，双方的发言柔中有刚，充满了火药味儿。他一看不好，靳云鹏赶紧给解围：哎哎啊，二公，你们都别发言，听我说。是啊，方才大家所说都是至理名言呐、啊，高论高论。哈哈哈哈，子玉将军说的不无道理，羽帅所说也是实事求是，这个会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集思广益，我真是受了不少的教育。不过呢，我看这样吧，现在在中南海居仁堂已经准备好了酒席，我说大家先吃饭得了啊，这事儿呢搁在以后咱们再议论。就这么他给这岔给打过去了。那么张作霖众人吃完饭之后，张作霖第二天坐上火车回到奉天，马上把袁金凯、王永江、孙烈臣所有的嫡系集中在一起了。张作霖说什么呢？说我看现在咱们的对手仇家头号敌人就是吴佩孚、吴子玉。你别看他是个小小的师长，这小子神通广大，处处跟咱们奉系为仇作对啊，咱们要不抢先一步把他收拾了，往后就很难在北京立脚。大家一听都对。张作霖心说，你白活你的，我干我的，马上的传下命令。小扇子徐树铮边防军总司令被解职了，现在边防空虚没人呢，张作霖就利用这个机会命令张景惠、吉金屯率领大兵进驻察合尔绥远内外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占据了这三块地盘，然后任命张景惠为察合尔都统，管辖着内外蒙，命吉金存为热河都统，驻扎在承德。当时啊，有个叫马福祥的，马福祥是绥远都统，他一看大兵压境，不敢不从啊， 虽然他不是奉系的，也倒戈投靠了张作霖。张作霖没费吹灰之力，没放一枪一炮，得了三块地盘，然后到北京见大总统徐世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徐世昌是个牌位，惹不起张作霖呢。一看已成既定事实了，好吧，马上签署命令，又任命张作霖蒙江经略使的职位。现在这张作霖既是东三省巡阅使，又是蒙江经略使。哎呀，吴佩孚一听气得奔奔直蹦，心说红胡子张小个子真有你的，你没费吹灰之力就扩大了这么多地盘啊，这还了得吗？有心跟他争，现在争对自己不利，也争不回来了。嘿嘿，心说话，好，你不是扩充地盘吗，我也甭闲着，我也扩充地盘，你在北中国插手，我往南中国卖脚。他往哪儿去？现在吴佩孚的眼光就落到了江苏省。江苏啊，真是一块肥肉啊，从古至今那是最好的省份。您说气候、物产、工业、农业、手工业一向都是名列全国的前茅。所以呢，吴佩孚心说，我要把江苏得到手里头，我就不愁下一步得不了江南，我要拿江苏省做龙头，然后统一南九省。这是吴佩孚的打算。他正然虎视眈眈要调兵遣将的时候，江苏正好出事儿了。那位说出什么事儿了？江苏的督军李存突然暴死而亡。您可听明白了，当时表面上中国是个统一的中国，实质上不是那么回事，军阀各霸一方啊。那么江苏省归谁管呢？归督军李存管辖。这个李存呢，不但是江苏督军，还官拜长江巡阅使之职。尤其李存过去也是老牌军阀，追随冯国璋多年，也是一位直系大将，也赫赫有名啊。现在是上了几岁年纪了，有点堆了，原来的时候在长江流域一带那也是耿耿。李存呢，既然是直系的人，自然一言一行就向着直系。在前文书咱说了，直奉两系，反对皖系，李存也积极地参加八省保定会议，他也派了特命全权代表。那么现在呢，皖系彻底失败了，段祺瑞倒台了，直奉两系把持了北京政权，李存自然是功臣之一。无奈啊，他住这地方远点，他也没派军队直接参加战斗，无非在报纸上吹嘘吹嘘，所以在分赃的时候呢，他也没权得胜利品。那徐世昌呢，为了安抚李存，虽然你没得着什么好处，哎，给你挂个头衔吧，就任命他为北方和谈总代表。那么这个衔有什么用呢？北方和南方现在截然不同，南方的广东政府是孙中山、蒋介石说了算，北方那就是徐世昌、曹锟、张作霖说了算。那么中国要统一，就得主张和谈呢，所以给李存挂了这么个头衔，将来跟孙中山、蒋介石谈判，你是特命全权总代表。 实质上有职无权。可就在吴佩孚虎视眈眈要吞并江苏的时候，李存死了，这报纸上马上把这新闻登出来了，说李存暴病而亡。有人说不对，李存自杀而亡。同时临死之前还写了一份遗书，把这遗书也公布了，说为什么李存要自杀呢？说李督军呢常年有病卧床不起，对当前的国家大事忧心忡忡，痛感民众在水深火热之中，痛感南北难以统一，是愤世忧时，故而自杀。其实没过几天，真相透露出来了，这李存根本就不是自杀，而是被人给打死的。说到这，咱必须交代清楚，对于李存之死，咱要做个详细交代，因为这是近代史一件大事，关系着两次直奉大战。方才咱说了，这李存是直系大将，老牌军阀，把持江苏多年呢，在军阀当中要讲声誉好像高过其他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李存很少对外用兵，那不打仗开支小，老百姓的负担就轻，大伙儿能不说他好吗？但能不用兵他就不用兵。另外呢，他也很少干预民政，这个老百姓啊，你们只要安居乐业就行，他很少插手干预。因此上，在相对来说，江苏省比其他的省要太平的多，老百姓的生活要好的多，因此大家对李存呢都挺满意。但是最近一个时期，李存遇上点麻烦，也怪他。前些日子省财政厅厅长没人了，按理说应当报请中央，由国务院批准人选，但李存没这么做，他把他干儿子叫张文和安插到里边，做了江苏省财政厅厅长。就这一下就引起了公愤，士农工商很多人都不满意，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李存。因为有规定，不能用自己的人掌管财经，你李存打的什么主意，安的什么心，叫你干儿子把持江苏省财政大权，你想干什么？这一顿炮击把李存打的是懵登转向啊。这还不说，安徽督军、湖北督军都想对他施加压力，蠢蠢欲动。那么吴佩孚坐镇洛阳，虎视眈眈，也有吞并江苏的心，所以李存呢感觉到外部有压力，内部有压力，怎么待着怎么不得劲儿，故此卧床不起，闹了病了。其实根据他的身份，闹了病请先生看看，打针拔罐的吃药没有多大问题。正在他闹病刚刚见点好的时候，催命鬼来了，报告江苏省军务帮办提械员求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啊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4: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8: 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3: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是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张这么大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老张，
6: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7: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保重，
8: 保重，
7: 保重。你回去吧，
10: 回去吧，
11: 回吧，
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睡。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1: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1: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1: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哟，
1: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哎
1: 呦，菊子，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1: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个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来，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1: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1: 哎，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3: 老头子，他们走了。
4: 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4: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4: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子诗，莫子诗，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
0: 这
1: 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

0: 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你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你这么做，谁知道啊？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以持报红喜，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哎
5: 呦，是乖孙女啊。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你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来了来了！
1: 哎呦，快请进，快请进！来，
10: 您好，
1: 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组织上又来人了。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0: 啊！
5: 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1: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9: 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9: 哎呦，
12: 太好了，
10: 太好了。
9: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
8: 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3: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4: 哎呦，
13: 哎，老英雄，
14: 老英雄，
15: 哎，受不起，受不起，
13: 老英雄，
15: 哎呀。我们。

0: 去买菜。
1: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2: 真是
1: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2: 是啊，真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2: 是呀，
3: 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啊、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4: 好好好。

0: 越齐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江大哥，
1: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1: 就为了这一天，就为了这一天，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2: 对，
1: 去天安门看看！
2: 一定要去看看！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叛变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

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赞成！
1: 战友们，
2: 鸣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人，
0: 出发。
4: 王子清，到，出发。
5: 左交王都炸了，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我们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为娘最好的报答。
11: 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生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不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啊、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一个大款哦。我天天都是西餐哦，我得左刀右叉哦。哦什么哟？刀叉拿来呀！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哎，
0: 来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来，拿着，来，进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着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当啥呢？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哦，
0: 福总，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哦，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啊。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2: 哈。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
2: 行，
1: 演
0: 一个
1: 吧。
2: 我给你挑一瓶。哎，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哦，
1: 真漂亮。嗯，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啊，
1: 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哦，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六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嚓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嗯，可是你不喜欢我，嗯，你喜欢我爸。
1: 哎呦，你这话说什么呢？你瞧瞧，
2: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

0: 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2: 对，不能拍。
0: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
3: 媳妇儿
0: 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0: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0: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
2: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5: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2: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5: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
0: 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2: 没门儿。
5: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2: 对，
1: 我换老公，
2: 我换儿子。哎，
1: 走，
5: 哎，不是，哎，不是你们，哎，
0: 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6: 哦，我看看。
0: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2: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0: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哎，
2: 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6: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2: 海带呀！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6: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6: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呀？
2: 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4: 啊，
5: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5: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9: 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4: 都靠后！

0: 还有区长呢，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行了，
1: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0: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1: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0: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1: 爸，你怎么不睡呀？
0: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1: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0: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0: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8: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0: 保重，
11: 保重，
8: 你回去吧，
12: 回吧。
8: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2: 嗯，
0: 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

0: 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
1: 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17床张副卿家属，
2: 哎，在。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家属做好准备。
1: 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 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钥匙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建国，上楼。哎，好。哎，这。
0: 到家了，爸，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2: 慢点。
0: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2: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2: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

0: 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0: 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2: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

0: 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我们重大二级。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0: 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1: 哎，
0: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1: 哦，好。是这个吧，爸？
0: 嗯。
1: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0: 打开。
1: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1: 哦，
0: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1: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哎，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

0: 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
2: 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2: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2: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2: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啊？谁知道啊？
5: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4: 你爸不想张扬。
2: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2: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2: 我记者
7: 啊，
2: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8: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8: 哎呦，
9: 太好了，
7: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2: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9: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4: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啊，
9: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1: 老英雄，
2: 哎，受不起，受不起，
10: 老英雄，哎呀。
2: 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1: 是啊，是啊。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2: 是呀，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一点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张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停！
0: 话匣子。
1: 去天安门看看！对，去天安门看看！你一定要去看看！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

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0: 老头子，老头子，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慢着，
1: 战友们，
2: 鸣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上不去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王子清，到，出发，
5: 左腰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孩子，
5: 你们有一个人和，
6: 这条路你修着吧，局长，
7: 我替你们活着，
5: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7: 我知道我，
8: 哎呀，站起来，向前。生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

0: 市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福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有，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坛。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3: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

0: 这种人是坚决不领养，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1: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1: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1: 哦，
0: 干什么呢？
1: 应聘的。
0: 贵姓？
1: 免租姓贵。
0: 啊？
1: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1: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1: 保密。
0: 体重？
1: 保密。
0: 年龄？
1: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1: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1: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1: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1: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1: 都不是的。
0: 那是？
1: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1: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1: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呢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都管不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行。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2: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东岭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0: 到。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啊。
0: 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这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有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啊，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个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喜欢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我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俺的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
0: 啊，啊，
1: 灾难片
0: 啊，
1: 遇雨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遇雨，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Rose。
1: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了你说跳床，
0: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1: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哦、肉丝了。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哦，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傻牙，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傻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敲中？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吧？
0: 他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吧。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
1: 是吧？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对对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做笔成样。
1: 做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睡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多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别来了你。
1: 老师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0: 我来，我那大过年也不找事儿没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1: 怎么说话呢？
0: 你怎么说话呢？
1: 因为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0: 啊，
1: 你过分了。
0: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1: 怎么讲？
0: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1: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0: 唱几句
1: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0: 干嘛呢？
1: 唱。

0: 忙得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的一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人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追问，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他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啊
2: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2: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豫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豫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精彩甭说这个就连世界名片
1: 名片
2: 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 哎，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
1: 模仿
2: 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啊？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2: 这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2: 两个人聊天。
1: 哎，
2: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2: 肉丝吧。
1: 哦，
2: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2: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2: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2: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为什么有跳床呢？
2: 跳船。
1: 船
2: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2: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跳船，
1: 哎，
2: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着，船的围栏，
2: 对，船的围栏，
1: 嗯，
2: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2: 对。
1: 那有啊，这个
2: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2: 啊，
1: 你给我来个听听，
2: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2: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2: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2: 杰克，杰克是烟，
1: 我、抽烟，
2: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2: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2: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2: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2: 妮儿。
1: 哎，妮儿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2: 哎、妮儿。
1: 妮儿。
2: 弄啥了呀？
1: 哎呀，
2: 滚
1: 啊滚啊！
2: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2: 啥呀？
1: 跳船，
2: 跳船，
1: 嗯，
2: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2: 别跳呗。
1: 嗯，
2: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
2: 了，傻呀，
1: 嗯，
2: 海水可凉，
1: 可凉，
2: 多凉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2: 多凉
1: 啊，
2: 可凉可凉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2: 别跳呗！
1: 哎呀，
2: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2: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2: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2: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2: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2: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2: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2: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2: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哟、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2: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2: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2: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2: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人不就得救了吗？
2: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2: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2: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2: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2: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
2: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2: 你来杰克。
1: 哎，
2: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2: 好，我来肉丝儿，
1: 嗯，
2: 你来杰克。
1: 好，
2: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2: 好不好？
1: 可以。
2: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2: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2: 好看啊。
1: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2: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样打开了当船板。
2: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2: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2: 我趴在这儿。
1: 哎，
2: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2: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2: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2: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2: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2: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2: 好，
1: 没错，来，
2: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2: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2: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2: 啊。
1: 我吸凉气
2: 啊。
1: 那我呢？
2: 你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2: 啊。
1: 啊，这来
2: 啊，
1: 好快呀，我不就完了？那什么，那个有烟吗？
2: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2: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2: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2: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2: 行，
1: 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2: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2: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2: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2: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2: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2: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2: 啊？赖谁呀、啊？
1: 赖你。
2: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2: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2: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2: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2: 赶紧的啊！
1: 来，
2: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2: 快点，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2: 中，
1: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2: 杰克，
1: 您要好好的活着。
2: 嗯，
1: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2: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啊，
2: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2: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2: 我可以说吗？
1: 您说呀。
2: 那我说了。
1: 您说呀。
2: 我真的说了。
1: 您说呀，
2: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2: 打死你个龟孙！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 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华山南，华山高，花树难花树梢，庙里小鬼儿难花笑，美貌佳人儿难花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这儿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星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医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热闹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热闹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专门听取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进展情况汇报。中秋节、国庆节双节临近，珲春市依托腾风海运多彩珲春城市文旅 IP， 全方位备战双节文旅旺季，喜迎八方游客畅游边城。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1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专门听取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进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抢抓新能源产业迅猛发展的风口，着力打通难点堵点，靶向破解瓶颈制约，推动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提速建设，早见成效，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提供有力支撑。
3: 会上，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敦化塔拉河抽水蓄能电站、汪清前河抽水蓄能电站、安图大沙河抽水蓄能电站、敦化河浜电力调峰储能电站、阳光能源调频储能电站、珲春柳亭电化学储能电站、靖边电化学储能电站、延吉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中储汪清构网型储能电站、图门辰星新型独立混合储能电站、合龙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龙井调频储能电站、安图县200兆瓦磷酸铁锂加飞轮混合储能调频电站等13个项目进展情况。这些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总体进展顺利，部分项目已取得阶段性成效，随着项目的接续落地加快实施，将为我州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注入强劲动能。胡家福指出，合龙、敦化、汪清、安图四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资规模大，带动效应强，对于推动绿色发展、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合龙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要抢抓当前施工有利时机，严格对照年度投资计划，抓紧完成林木采伐作业，加快主体工程招标进度，尽快启动大坝主体工程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敦化、汪清、安图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要积极推动投资主体决策进程，加紧开展项目核准申报工作，加快跑办各项前期手续，力争项目尽早破土动工。胡家福指出，建设储能电站、发展新型储能产业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有利于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储汪清构网型储能电站项目要紧盯时间节点，统筹调配力量，加快推进电站、升压站、站内道路等板块建设，同步推进设备进场安装和联调联试，确保11月底实现并网发电。其他县市新型储能项目要紧紧抓住稍纵即逝的政策窗口，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靠前对接，主动服务，把工作做细，把节奏调快，抓紧完成电力接入可延及批复，同步推进土地征收、用地规划许可、工程规划许可等手续，力争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投入运营。胡家福强调，要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对冲各种不确定性，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振拼的精气神，强化抢的紧迫感，坚持把推进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置于突出位置，拿出更多超长举措，想方设法把事情干成，千方百计把项目落下。要抢抓风口，盯住当前国家支持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政策窗口期，对已开工项目要上足机械增加班组， 加快建设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对未落地项目要专班推进，紧盯不放，持续跟进投资决策，加快办理前期手续，坚决防止因前期工作疏漏、手续推进滞后导致项目停滞搁浅。要破解难题，紧盯林地审批、土地征收、电网接入等关键环节，建立健全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实现清单，对涉及多部门审批的事项实行并联办理，对需要上级部门支持的事项安排专人跟进，全程盯办，千方百计疏通堵点、破解难点，为项目顺利落地扫清障碍。要紧抓快干，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在前，把进度抢在先，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快见效。州领导林小林、刘新刚、陈国磊、文金哲、窦庆国，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国网延边供电公司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2: 中秋节、国庆节双节临近，珲春市依托唐风海运多彩珲春城市文旅 IP， 整合边境风光、红色研学、自驾观光、海鲜美食、民俗体验等优质资源，提前完善景区服务，优化游玩路线，备足保障力量，全方位备战双节文旅旺季，喜迎八方游客畅游边城。假期期间，珲春防川景区、五大城收复国土纪念馆等景点持续开放，红色研学、爱国主义教育体验热度持续攀升，成为青少年假期研学主流选择。国331边境公路秋色醉人，自驾观光、边境打卡、风光摄影热度不断走高，成为游客出游热门线路。同时，珲春市还深度打造帝王蟹特色美食体验、边境特色餐饮消费场景，擦亮邂逅珲春美食名片，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口岸通关、游客服务、交通疏导、志愿服务等保障工作全面就位，全力应对节日出入境旅游客流高峰。目前，全市各景区、文旅场所已完成设施检修、环境整治、预案完善、人员培训等各项筹备工作，以最优环境、最佳服务、最美风貌迎接双节旅游热潮，释放边城文旅活力，打造安全、有序、暖心、出彩的假日文旅市场。9月17号，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娟率调研组就全市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促进条例》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以精准监督助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来到珲春市清真寺、河南街阳光社区、春和园广场等地，通过实地查看现场情况、听取工作汇报、交流询问等方式，全面掌握全市一法一例宣传普及、贯彻落实制度机制建设和常态化创建工作开展情况，细致梳理工作推进中的短板不足，深入分析问题成因，精准摸清基层民族团结工作实情。调研组对珲春市一法一例宣传贯彻工作及全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一法一例，不断完善民族团结工作体制机制，细化工作举措，补齐工作短板，要以精准有效监督推动法律法规落地生根、落地见效，切实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巩固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和睦的良好局面，为维护珲春边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筑牢坚实根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35条规定，经珲春市人民政府批准，将于2026年9月18号9时18分至9时33分，在珲春市城区范围内开展防空警报示明活动。
4: 珲春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防空警报示明的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35条规定，经珲春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号9时18分至9时33分，在城区范围内开展防空警报示明活动。 防空警报市民种类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每种警报间隔3分钟。望广大市民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认真听辨，并保持正常的生产生活和工作秩序。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珲春金融监督管理支局近日联合中国建设银行珲春支行，开展了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活动紧扣群众日常生活高频金融场景，聚焦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抵制非法集资等重点内容，通过现场讲解、答疑解惑等形式，向广大居民群众普及实用金融防范知识，提高群众风险辨别能力。工作人员还深入社区发放了反诈宣传单，现场科普网络金融安全知识，引导树立理性消费观念，守护好自身钱袋子。
5: 收获很大，以前分不清各类金融骗局，听完讲解之后，对电信诈骗、养老陷阱有了更多了解，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类宣传活动，帮更多人了解并守护财产安全。
6: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开展常态化的金融科普，重点提升老年人、青少年等一老一小群体的风险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扎实做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把实用的金融知识送到口岸群众的身边。
7: 定好闹钟，9月30号火车票开售。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9月30号火车票已开售，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火车票也可以购买。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大家好，有句俗话说冻九捂四，指的是在乍暖还寒的四月不要急于减少衣服，不妨捂一捂，相反到了九月不必急于增加衣服，不妨冻一冻。秋冻可以很好的保证我们从夏热顺利的过渡到秋凉，提高人体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和抗寒能力。现在这个时节里，午后时段气温较高，应该是秋冻的最佳时期，不过早晚的气温很低，甚至会有一点冷，就不能一味的强求秋冻了。节目最后来关注各乡镇具体预报。
9: 珲春晴有时多云，12到26度。春化晴有时多云，7到27度。塔达门晴有时多云，10到27度。羊泡晴有时多云，12到26度。马川子晴有时多云，13到27度。静信晴有时多云，15到27度。板石晴有时多云，12到26度。三家子晴有时多云，13到26度。英安晴有时多云，13到28度。密江晴有时多云，11到28度。房川晴有时多云，15到25度。

天津誓师，命吴佩孚为讨贼军总司令，把指挥部设在高碑店，这准备着就要开仗。哎呀，段祺瑞也不示弱呀，跟徐树铮早有准备，故此在团河誓师，把边防军改为定国军，段祺瑞自封总司令，徐树铮为总参谋长，调动了两支精兵，第一路总司令是段之贵，第二路总司令是曲通风，命令段之贵率领第一、第三、第九三师是猛攻高碑店，直捣天津。命令曲通风率领精兵是猛扑涿州，这家是杀气腾腾，双方面全把精兵投入战场。咱必须交代明白，光准备上了还没结伙呢，早有人密报东北王张作霖。张作霖在奉天帅府啊，那消息非常灵通，连日来他是非常兴奋，拿着大烟袋，张作霖在屋里来回直溜，报告是一个接着一个呀。有人把这情况向他禀报了之后，张作霖一拍大腿，妈巴子的，机会来了，瞧热闹吧，我命令张景惠率领70,000大军开进山海关，驻扎在军粮城一带。这奉军是马上行动，军用列车一辆开着一辆的，呜，浩浩荡荡进了山海关呢。张作霖把总部设在军粮城，形成直军的侧翼，俨然对皖系形成了包围呀。张作霖未曾动身之前，还得先造舆论，大军未动没交火之前，先得找个恰当的借口，在各大报纸上全都发表了，通电全国，大致的意思是说，作霖奉命入都，愿做直皖调停人，虽经数次周旋，无奈彼等皆充耳不闻。你看这张作霖呢，错的这个词儿都有分量啊。他现在不说跟直系联合对付皖系，他仍然以调停人的面貌出现，说的多冠冕堂皇啊。说我作为调停人进中原，给直皖两系调停，磨破了嘴唇，但这双方皆充耳不闻，全听不进去。他把责任全推给旁人了。接着说，现闻荆棘重地将作战场，根本动摇国和有利，且京奉铁路关系外国条约，倘有疏虑，定生枝节。作霖无奈，只得率兵入关，扶危定乱，如有与我一致者，视为同袍，否则将视为公敌。大致的意思就这么说的。好厉害的张作霖呢，舆论造出去之后，他是全身戎装，带着5虎8彪上将，坐上装甲列车，是赶奔天津。罗胳膊挽袖子要参战了。翻回头再说这个倒霉的大总统徐世昌，这徐世昌天天咧着嘴，连饭都吃不下去，外边形势如此严峻，他焉能不知道呢？徐世昌一看这仗真要打呀，我这大总统不能一句话不说呀，尽管我说话什么用都不顶，但是我也得表表态。紧跟着徐世昌在报纸上也通电全国，意思是说，本大总统德薄能先，我什么也不是啊，

0: 受国民扶托之重，为之爱护国家，保护人民，对于各统兵将帅皆视若子弟，一视同仁，绝不偏袒。看眼前局势如此严重，本大总统特发布命令，自本命令发布之日起，要求各统兵将帅率领军队退回原来驻防地，不得有误。从今以后，同心协力，共为大局，辅佐本大总统治理中原，不得有误，等等等等等等。其实他说这话什么也不顶，就是表表态而已。报纸上上午刚登出大总统的命令，下午高碑店前线就开了火了，炮声震天。皖系大将第一路军总司令段志贵率领第三师的骑兵精锐向高碑店发起猛攻。段志贵是什么人？您太熟悉了，咱也不止一次说过。想当初，他是袁大头的育儿干殿下呀，就那干儿子。现在袁大头虽然死了，他又投靠了段祺瑞，也不怎么的跟段祺瑞还攀上亲了，仍然是晚辈，都姓段呢。据传说，段志贵还要想拜段祺瑞为干爹，遭到段祺瑞的拒绝。段祺瑞一听，这都什么事儿，哪挨哪儿？你比我岁数也不小，拜哪门干爹呢？不过重用你就得了。这些年他跟着段祺瑞鞍前马后混得不错，不然能为他做第一路军总司令吗？段志贵为了报答主子知遇之恩，这回打仗是格外的卖力，亲自骑着战马，举着马刀在前线指挥呀。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他认为这直军呢，就操控这军队不定多能打呢，那经过吴佩孚亲手训练的一定是训练有数。结果这一动手，直军是不堪一击，就是吴佩孚的军队一接触就被段志贵给打散帘子了，扔枪撇刀四散奔逃，撤下去了。段志贵骑着高头大马，拿着双筒望远镜一看，哎呀，吴佩孚自命不凡，真把人唬得不轻啊。我认为多了不起呢，闹了半天他训练的军队也是乌合之众。因此段志贵贪功心切，命令一声追，唱上追击，直捣高碑店，冲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冲锋号震天，第三师的骑兵是卷地而来，把直军追出去能有5华里左右，前头到了一片丘陵地带，这丘陵它有慢坡，段祺瑞的骑兵就走到这盆底儿了，正走这低洼处像扇子面形往前进攻，哪知道败退的直军人家前面挖的左一道右一道都是战壕，砰扑腾砰腾砰腾砰腾砰腾，都跳到战壕里头了，马上扭回头来把机枪步枪架好了，回头射击。与此同时，吴佩孚早就埋伏好了，东西两侧翼全是工事和战壕，三面对段志贵的骑兵开火，组成了交叉火力，那平射炮野炮同时都叫开了，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段志贵这才知道上当了，哎呀，闹了半天他是假败呀，不是真的， 把我引进丘陵地带，钻进了口袋。撤还了得，撤！再撤来不及了。吴佩孚还训练了500多人的大刀队，这大刀队的3件家伙，长枪、短枪、一把鬼头刀，专门砍马腿。这500-600大刀队嗷一声冲上来，气就咔嚓，气就咔嚓，咕咚咕咚，这马一倒下就是一大片。骑兵从马上摔下来，还没等动地方，咔嚓一刀就做了怨鬼。这皖系军队可倒了血霉了，第3师几乎是全军覆没呀。那战场可够惨的，咱说这容易，得死多少人呢？不应了那句话，一将成名万骨枯，这话一点都不假呀。你看你当了将军，当了大官的，得多少命换来的。你看那战场上尸体堆积如山，鲜血流成了河呀。说那商号缺胳膊断腿的，谁管呢？皖系军队败下去，直系的军队在后边兜着屁股就追上来，冲啊！活捉段之贵，别让他跑了！啪啪啪啪啪啪，咚啪！幸亏老段带着一连卫队，这些卫队都是他贴身的保镖，舍死忘生，边跑边射击，算把段之贵给救出了火海。这一下退下100多里地去，来见参谋长徐树铮。等见面之后，段之贵张口结舌：“之贵无能，大败而回，我上了当了。”
1: 别说了。
0: 小扇子徐树铮气得嘣嘣直蹦，用手指着段之贵的鼻子：“
1: 你真给我丢人了！你
0: 第3师那是经我一手训练最精锐的边防军，都葬送在你手了。一将无能，累死千军。难道说你就没看出人家事先有计谋吗？啊！”你还我的第3师！段之贵也傻了，参谋长，他的我要能看出来他能打败仗吗？我枪毙了你！徐树铮把手枪举起来顶到段之贵脑门子上，但是没扣扳机。你不管怎么说，多年的交情了，而且段之贵跟段大帅还沾亲。徐树铮顾于情面，没那么做。好吧，我留你一条性命，你马上组织残兵败将给我反扑，一定转败为胜。如果胜不了，我杀你个二罪归一。往回冲！
1: 冲倒好办呢，我这人都死的不得灵了，那拿什么冲？
0: 后来徐树铮又从第1师、第9师拨出10000多人归段祺瑞指挥，莫回头又反扑回去了。这徐树铮亲自参战呢，徐树铮吩咐一声，让一营卫队，这一营卫队干什么呢？组成了监军队，随后的监战，也就是督战队，准备了4挺机枪，谁要往后跑，谁要给我退，就拿机枪给我点名。徐树铮说的明白，前进有功，后退者杀。当时皖军士气大振呢，莫回头来，冲啊杀！又杀回来了。直军呢，本来打了胜仗了， 消灭了第三师骑兵，士气正高涨的时候，没想到皖军莫回头杀回来了，势不可挡啊！
1: 接触了不到半小时，直军抵挡不住，是全线溃退，皖军又转败为胜，一举攻克杨村。
0: 本来曹锟呢在杨村指挥战斗，后来一看实在待不了了，再待下去非被抓俘虏不可，因此呢曹锟马上领着卫队上了汽车，退到高碑店总指挥部，放弃杨村。徐树铮转败为胜，一鼓作气占领杨村。
1: 呵，徐树铮高兴，哼，心说话吾佩服啊，曹的脑袋，咱们较量较量，看看我小扇子厉害是你们厉害。嗯，我就不分，打不过你，我这徐字倒写。
0: 马上的命人发电报向段帅报捷，就说我军已经占领杨村，下一步要占领高碑店。
1: 那么徐树铮自以为得计，涿州那边战报传来了，第二路军实力。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这是第一路军的战况。那么皖系第二路军总司令是曲通风啊，那也是皖系的大将啊。曲通风所率的部队突然占领了涿州，第一步按照段祺瑞所差完成的任务。那么他刚占领涿州之后，吴佩孚马上命令两个大将，一个是第三混成旅的旅长叫萧月南，一个是第三补充旅旅长巩汉野，这两个旅猛扑涿州。曲通风也不示弱，马上把队伍开出涿州，在庄稼地就展开了一场拉锯战。两个旅对付一个师，结果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胜负。说这话呀，天哪就快黑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张作霖在军粮城得到报告了。张作霖呢往圈椅上一坐，两条小短腿往前面凳子上一担，有人旁边给他装烟，旁边电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个劲儿的响着，副官秘书是进进出出，随时向他报告。后来张作霖一听，嗯，差不多了，到火候了，我该出兵大显身手了。吉金村，吉金村从外边进来了，在。哎，我说老兄啊，这些年你歇的也不得灵了，平常你老说手心都痒痒，这回我叫你过过瘾，率领你的第九旅马上到涿州给我参战，一定要打得漂亮，懂吗？明白。吉金存呢率领着七八千人是猛扑涿州。咱刚才说了，直皖两系的人打了个平平，半斤对八两，奉军这一来，皖军盯不住了，人家增加了一倍的兵力。曲通风一看不好，马上撤进涿州，结果东南两面被直军包围，西北两面被奉军包围。直军的两个旅长一听说奉军派吉金存赶来增援，非常高兴，士气大振啊。当天晚间挖好了战壕，又挖的暗道通到涿州城根底下，塞进一箱子炸药去，晚上11点把炸药点着了，天崩地裂一声，把涿州的东关崩上了天，
0: 城墙炸了15丈宽一个大豁口。直军嗷一声是杀进涿州，奉军跟着也杀进涿州，皖军哪里抵挡得住，是四散奔逃啊。团长、营长、连长100来人乖乖做了俘虏。第二路军总司令曲同峰领着1000来人退守关帝庙，拿着手枪，他指挥呢，给我顶住，给我顶住，一定在这等着援兵。等什么呢？时间不大，被皖军和支军给包围了。那炮口对准了山门跟大殿，吉金村命人喊话，叫曲同峰投降，你跑不了了，你被包围了，限你10分钟举白旗投降，要不投降就给你炮弹，让你尝尝什么滋味。后来曲同峰一看呢，局势严重啊，算了吧，段公、徐总参谋长，我对不起你们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得投降啊，我呀，
1: 挑白旗投降。
0: 曲同峰竖起白旗，举着双手乖乖的投了降了。因此皖军的第二路军彻底覆没。那么奉军、直军占领了涿州之后，合着个高兴劲儿，马上分别致电张作霖和曹锟报捷。翻回头再说徐树铮，他是占领了杨村，打了胜仗了，但是涿州失守，第二路军全部被消灭了，这个震动可不小。哎呀，徐树铮一看，我是孤掌难鸣啊，就是我这一路军在这儿四面受敌，这还得了吗？怎么办？正在这时候，就听那个炮就响成一个枪声大作，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报告，报告总参谋长，大事不好，吴佩孚从四面发起猛攻，请总参谋长定夺。马上命令撤，撤出杨村，放弃杨村，他打算逃走。刚到了外边，没想到来了颗榴弹，正揍到左边腿肚子上，扑通一声，徐树铮就坐在地上了。还没等他起来，就听四面喊杀升起，活捉徐树铮，别让小山子跑了。徐树铮一看是我命，休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皖军惨败，徐树铮兵退杨村，结果腿部还服了伤了，好悬没做了俘虏啊！幸亏段志贵领着1连卫队舍死忘生，把徐树铮救出龙潭虎穴。段志贵这么做呀，也是给自己留出路，他怕徐树铮算老账，故此冒险把参谋长救出来了，这样呢能减轻罪名。就这样，徐树铮败退到团河来见段祺瑞，顿足捶胸，放声大哭。没想到多少万精锐的军队满指望绝能取胜，没出5天一败涂地。5天的功夫把多少万军队全扔进去了，下一步怎么办？段祺瑞也傻了，到了这步 谁还听他的？干脆各自逃命吧。徐树铮、段志贵

0: 率领着高级将领化妆改扮，就逃进东郊民巷六国饭店前去避风，不然的话就得把他逮住，逮住就得枪毙，那是闹着玩的吗？段祺瑞也不敢在团河待着了，马上收拾金银细软，带着副官秘书一大帮，坐上车子秘密逃回天津，躲进日本租界地自己的公馆。到了公馆之后，第二天段祺瑞马上在报纸上发表声明，研究自和，就自己呀摘怪自己，发表声明说，这一次战争全都怪我，我有错，对不起国人，为了表示我前悔，愿意撤销我国务总理本谦各职以及我上将军的军衔，所得的勋位全都交出，我现在是无职的白人儿。你看这多好。翻回头再说直奉两系的军队，这大获全胜都乐坏了，两头都忙着干什么呢？收编队伍。谁都看到了，打了一个胜仗，胜利品搁在一边，人是最宝贵的，不但要扩大地盘，还要扩充人马。那么边防军多少万呢？都死了吗？活着的还是绝大多数。现在把这些人收编到自己的队伍里头，另外呢抢夺胜利品。咱们单说张作霖呢，张作霖乐的是得意忘形啊，啪啪啪直拍大腿，哈哈哈哈，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叫张景惠来。张景惠来了，参见大帅。行，干得不错，我命令你多辛苦点，带着老27师以跑步的速度，听见没？赶紧去北京。到北京之后分兵两路，一路占领南园兵营，我听说南园兵营有的是好东西，乘车往奉天给我拉。二，另一支队伍要占领冰火仓库，所有的东西一根毛也不行给我剩，全都送到奉天，你明白吗？明白。我张景惠就是胡子出身，我干这事儿老本行啊。领命之后带着老27师以飞快的速度赶奔北京，好像到北京他就划了上南园兵营。现在北京南园还有机场，就是在那一左一右，那是皖系大本营啊，那东西有的是啊，全给留下了。张景惠到那块儿，到机场一看，呀，机场上停着12架战斗机，4架教练机，2架滑翔机。张景惠眼睛一亮，来，装上火车给我运走。把兵营打开，穿的戴的铺的盖的，帽子靴子以及粮食，所有的东西等等等，那东西也太多了。张景惠吩咐一声，给我运走。与此同时，张作霖下达命令，以最快的速度把京凤路全部货车全都给扣了。这货车干什么？装上礼品，日夜不停往奉天拉呀。这笔外财发了个横，外捞得老了。张作霖兴奋的晚上不能睡觉，他马上把独立旅的旅长邹芬给找来了，让邹芬率领本部人马沿金浦路南下，到山东还插一腿，到山东划拉划拉，贼不走空啊。这邹芬马上领命出发，一鼓作气就占领山东的德州。 这个德州啊，原来归皖系大将管，皖系的大将叫马良啊。马良一听，皖系彻底失败了，我何苦来还卖命啊？我呀，也一走了之吧，放弃德州，他跑了。你想那东西能少留下吗？州分也大获全胜，为放一枪占领德州，又得了不少战利品，马上向张作霖禀报。另外咱再交代一句，当时察哈尔都统叫王廷珍，这个王廷珍也是个投机的家伙，原来呢依附于段祺瑞，现在一看段祺瑞倒台了，哎，他顺风转舵投靠奉系张作霖，交枪投降。你说这张作霖喜上加喜，未放一枪又得了察哈尔，意外的收获又得了一万多军队呀，人得喜事精神爽啊，张作霖这每天都是乐呀，乐的都有点发狂。按理说奉军投入的兵力不多，就两个师的兵力，而且除了涿州一战没打硬仗，就算捡了个便宜，而得的胜利品要比直系的多得多，就应该心满意足了吧。不，人呢都得寸进尺，就拿张景惠来说吧，把飞机大炮都架走了，觉着还不够劲儿，还得划拉划拉。后来听说有一个地方叫小店，这个小店呢，皖系在没打仗之前设立个新兵火仓库，也就是军火仓库吧，里头有不少好东西。因此张景惠命令马团副率领一个营的人到那儿再划拉划拉。这个马团副一向跟着张景惠，也是小柳子的头头，红胡子出身，干这事儿不外行啊。领着一个营的人赶到小店，结果晚来一步，直系的军队把这控制了，因为他们是联军嘛，所以见着面可以随便通行。这马团副领着人到里边一看，这个军火仓库已经被砸开了，结果这仓库里空空如也，除了点胶皮轱辘、炮衣、破军装之外，没什么好东西。这马团副一呲牙，嘿，妈的巴子的，妈穷掉底儿了，白来一趟，走走走，撤撤撤撤。领着一营人往外走，哎，到小店大门这里一看，道边放俩大木头箱子，啊，不知道这里是什么，他赶紧站住了，让士兵拿刺刀把这箱子撬开了。等撬开之后一看呢，是两架空军用的探照灯，从日本运来新的。嘿，马团副乐了，嗯，贼不走空，别空手回去，抬着走。这俩探照灯也被他们架走了，刚走没几步被直军给拦住了，站着。直军说，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战利品，我们都登了记了，准备运走，现在车还没来呢，你们给抬走算怎么回事？这直军一拦着，奉军就站住了。马团副一拨了脑袋，拎着匣子箱过来了，哥们儿，少他妈来这套，这玩意儿你说归谁，谁手快就归谁。哎，你我双方联军还分彼此吗？你的跟我的能差多少啊？闪开路，让我们过去。不行，我方才没说吗？这是我们直军的胜利品，怎么能交给你们奉军呢？叽咕叽咕叽咕，后来急了眼了，马团副把枪举起来了，切，还联军呢，连两只灯都他妈舍不得。我告诉你，我可带了一营人，想玩命是怎么的？我们奉军可不怕死。这一下把直军给唬住了，直军马上到里边禀报长官，
1: 这么

团副就利用这机会把两只探照灯架车上拉走了。那头禀报了总司令吴佩孚，可吴佩孚这火大了，来见曹锟。见吴佩孚把帽子摘了，脑筋蹦起多高来，就反应：“大帅，你看像话吗？他妈这张小个子，嗯，真是胡子打底儿啊！这小子不开面儿。就拿这次联合作战来说，他把主要兵力7-8万摆在旁边，不投入战斗。”来个站在高山看虎斗，瞅咱的哈哈笑。后来经过咱们的军队浴血奋战打胜了，他一看机会来了，就派了27师一个师投入战斗。嗯，你说这小子有多奸？在得胜利品方面他倒积极起来了。大帅啊，南园机场20来架飞机都落到他们手里头了，那个好东西都让他给拉光了，就2只探照灯他都舍不得，还要动手抢，您说这像话吗？哎，我非找他算账去。这吴佩孚一向瞧不起张作霖，就发生了裂痕了。曹锟呢还行，曹锟一听，子玉，哎呀，子玉呀，联合作战嘛，怎么说雨婷也是咱的朋友，当然了，他是挺奸，可咱也不傻，这次战争他是占了点便宜，哎，就叫他占点便宜吧，2只探照灯又能值几何呢？再者说，下一步要组织政府还得依靠着奉系呀，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子越然了吧？曹锟好一顿劝，吴佩孚这才不言语了。到了下段书，直奉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不可避免。你别看现在联合，过不了几天反目成仇。安下这不说，翻回头再说张作霖。张作霖是得意忘形啊，美！哎呀，这次找了个窍门，没费吹灰之力，得了那么多好东西，哎，他能不高兴吗？但是张作霖可不傻，预感到下一步情况相当复杂。下一步就是我们奉系跟直系争夺天下了，我要对付的是曹锟和吴佩孚，要想对付他们，要想得到好处，没枪杆子不行。因此张作霖带来这7-8万精兵根本就没撤出山海关，不但没撤走，还控制了津浦京奉铁路。同时张作霖密电告诉孙烈臣，继续从黑龙江吉林调动军队往关里开，人数要凑到20万。这张作霖可真够狠茬子的，一切安排就绪，这才领着亲兵卫队来拜会曹锟、吴佩孚。你别看他们暗地之中有隔阂有矛盾，见着面儿那都过得去。曹锟是跑步迎接，抱住张作霖：“余帅，多谢你鼎力相助哦！哎呀，应尽之责呀！曹帅，你不必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你反正吴佩孚啊，那脸上冷飕飕的，客气了几句，不多。在旁边始终是一语不发，用卫生眼珠盯着张作霖。张作霖是干什么的？用眼角一扫就明白了，心说吴佩孚啊，你不服气儿，小子你等着我的，哼，将来有机会咱俩较量较量。
看看我张雨婷厉害，是你吴子玉厉害。二人是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表面上都挺亲密。曹锟设宴款待张作霖，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因为这个战争还没彻底结束呢，没发布停战令呢，他们俩得商量商量。正在这时，那个倒霉的大总统徐世昌一看机会来了，马上请出好朋友靳云鹏代表大总统来见张作霖和曹锟。靳云鹏出了面了，代表政府来调停。这个靳云鹏啊，左右逢迎，谁处的都不错，他也不得罪张作霖，更不得罪曹锟，跟吴佩孚也挺好。靳云鹏是有名的和事佬，想当初做过国务总理，受段祺瑞的排挤，赌气辞职了。现在段祺瑞也跑了，这总理这职位空着呢，将来谁做还不一定，所以这靳云鹏呢露了面了。等见着张作霖、曹锟之后，寒暄了几句，话入正题。靳云鹏就说：“本人代表大总统来见二位大帅呀、那么仗打到现在，蛮可以停战了，请二位大帅下达命令吧。见好就收吧。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大总统命我跟二公来商量，你们看，你们有哪些停战条件？”吴佩孚在旁边说话了：“那么既然您是总统的特命全权代表，请问大总统对这次战争是什么态度呢？”“大总统当然是支持三位了，那没说的。你们这是正义战争，段祺瑞、徐树铮是不义之战。那既然这样，请问大总统有什么具体表示没有呢？”“有，子玉啊，有。你听我说，这次大总统做出决定有三条：一，解散安福系；二，罢徐树铮的官职；三，解除段祺瑞的官职。这不就说明大总统的态度了吗？”张作霖冷笑了一声：“我说这大总统真会做人情啊，我这三条未免太空洞了吧，大家说说看。段祺瑞已经倒了台了，你不解除他的职务他也不存在了；徐树铮跑了，你不解除职务跟解除职务有什么区别呀？老段一倒台，安福系不存在了，根本用不着说什么解散不解散，这三条未免太空洞了吧。”曹锟一听：“对，太空洞，太空洞了，没内容，这怎么能行呢？”靳云鹏一听：“那二位大帅，你们说，你们三位说，充分发表意见，咱们协商解决。”“那好吧，吃完饭没事咱们好好商量商量。”终于达成协议。那靳云鹏啊，对付这三位颇费周折呀，嘴唇都磨破了。最后终于达成协议，张作霖、曹锟、吴佩孚提出四条。这第一条要求大总统明令公布解除段祺瑞本迁各职，另外听候查办。他想躲到天津没事儿，那不行，他得等着，他有罪。第二条，罢免罪魁徐树铮、段芝贵14个人的职务，命令步军统领、警察厅缉拿归案，交法厅严惩。第三条，直奉两军负责保护北京地面，长期驻扎，
任何人没有理由叫直奉两军退军。第四款，北京政府一切重大措施必须先经过曹锟、张作霖点头应允，两个人不点头就不能通过，就不能生效。这家可够厉害的，金云鹏连连点头，好好好好好，我马上上服大总统。等金云鹏见着徐世昌一说，这倒霉大总统不同意也得同意呀，马上点头照准，好好好好，立刻生效，四条通过。但是张作霖呢，唯独对这第二条盯的是非常紧，这第二条惩办徐树铮跟段志贵，张作霖三天两头来找徐世昌，怎么样？徐世昌一咧嘴，这雨婷啊不好办啊，小扇子跟段志贵这育儿干殿下都跑到六国饭店东郊民巷去了，那属于外国人管辖地区，咱们军警无权介入，更不敢到里边扑人呢。大总统，你通过外交不可以进行交涉吗？必须把这些罪魁祸首引渡交给咱们处理，你不能放松。明天我就着手叫外交部进行交涉。第二天外交部出面了，来找美英法各国公使谈判这个事儿。实质上说穿了，这些国的公使都支持直系，也就是支持曹锟、吴佩孚，对皖系段祺瑞不怎么喜欢。通过交涉之后达成协议，三国公使表态把徐树铮、段志贵十四人交给中华民国政府依法处置。哎呀，徐树铮闻听真是五雷轰顶啊，心说这要把我交给曹锟和张作霖，我们十四个是一个也难逃。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恨透了小扇子徐树铮，要求大总统徐世昌要采取一切措施，利用一切手段把他缉拿归案。哎呀，徐世昌没有办法，指令外交部向驻北京的公使团提出交涉。

咱在前文书说了，美英法三国驻中国的公使暗地之中完全支持直系，反对皖系。这个皖系啊，就是段祺瑞、徐树铮等人，因为他们呢靠向日本，所以三国公使团发表意见，说徐树铮所作所为侵害了中外人民的利益，这种人不应该给予保护，就这样答应引渡。真要把徐树铮交给军事法庭，他的小命就交代了。你别看美英法三国表了态了，日本公使团持相反的态度，不勒那根胡子，要日本人着手把徐树铮给保护起来了，先接到日本公使馆，然后秘密的把徐树铮又保护送到上海日本租界地。张作霖虽然恨徐树铮，一看日本人插手也没咒念，徐世昌也就不了了之，就这么的，这小扇子平安脱险。那段芝贵那十三个人拽着猫尾巴，哎，也平安脱险了。接过这篇儿，咱先不说，单说张作霖和曹锟直奉两系把持了北京政权，当时轰动一时啊，车马迎门，北京军政各界大佬、知名人士，谁不给这二位打溜须呀？啊，特别是那个靳云鹏，更是活跃人物，在两家穿梭频繁的往来。他一看呐，哎，我给两家联姻得了，他们要做了儿女亲家，我是大宾宝，我是媒人，从今我的地位就更巩固了。他联合一帮知名人士给撮合这件事情，终于这事达成协议。张作霖的四夫人许氏生个儿子叫张学思。那位说，你前文书说了，不是卢氏夫人生的张学思吗？啊，也有这么一说，究竟是哪位夫人生的，各种材料上其说不一，我也不好下断言。哎，总而言之就是张学思得了。你别看他是军阀的儿子，到后来投靠延安，走了革命道路，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副总参谋长啊，受四人帮迫害致死，就是这位张学思将军。那年呢才十二三岁。曹锟有个六女儿也十二三岁，双方就给撮合这门亲事，两方的老人都同意了，这算定了亲事。据说呀，当时这定亲的仪式相当隆重，这曹锟也不惜的花钱，那张作霖更讲排场，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笑柄。可是张学思并不同意这门婚事，等他长大之后毅然拒绝这门婚事。到了延安之后，跟工人的女儿谢雪萍女士结了亲，人家成为夫妻了，跟曹锟这六姑娘的事儿不了了之了。当然这是后话，咱不必细说，您知道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就算了。曹锟和张作霖结为儿女亲家，那么又亲近了一步，两个人把持着北京政权，平分秋色，那是扬眉吐气呀。后来呢，
经过他们双方同意，捧出靳云鹏做国务总理，取代段祺瑞。靳云鹏也达到了目的，登台之后重新组阁，内阁成员的名单咱就不必细说了。总之那阵儿，今天这个组阁，明天那个下野，乌烟瘴气，跟走马灯相似，人事也调动频繁，咱也难以尽表。单说靳云鹏做了国务总理之后，头三角难踢，他也要表现表现，在报纸上不断发表文章，他也想文治天下，反对战争，要求和平解决一切争端。另外每个星期一三六三次召开国务会议，那么参加会的张作霖、曹锟当然不可缺少，两个人执掌国家的命运。没想到在第一次国务会议上，吴佩孚发言了，跟在座众人是大唱反调。吴佩孚说什么呢？我们中华民国想好，就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因为我们是民国，就要采取民意，老百姓是真正国家的主人。我建议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和自由，国民代表有充分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由他们投票选举真正的当家人，比如总统、总理、各部部长。只有这样，国家从根本上才能好，老百姓的心情才能舒畅，国家才真正做到和平、自由、团结。他这套理论这一发表，在座的曹锟把大脑袋一拨了。曹锟心说：“子越，你这不瞪眼胡说，跟我们大唱反调吗？谁不知道咱们直系以枪杆子起家呀？他国民大会、国民代表，那有什么用啊？那玩意儿，这。”他这人怎么了？他是有病。但曹锟也看出吴佩孚口是心非，他嘴说的跟心想的两回事儿，也明白这话可能是对张作霖说的。那张作霖聪明透顶，听完吴佩孚的言论，心里一翻个，他把小眼睛眨巴眨巴，哼，心说话：“吴佩孚，你唱什么高调？我明白，你冲我来的。你这套言论反对我的武力政策，我他妈张作霖也靠着枪杆子起家。什么叫民主？什么叫国民大会？那顶个屁！老百姓懂得什么？还不是墙上草随风倒，哪边风劲他随哪边。”话又说回来了，真要做到内部国民代表投票选举，我张作霖和曹锟谁也都得被淘汰。我们经过浴血奋战得来的政权全得丧失。你吴佩孚也太不是东西了，处处跟我老张作对。张作霖也明白吴佩孚这篇言论有根据，可能跟他的主子英美两国有直接的联系，这都是西洋的洋玩意儿搬进中国来了。因此张作霖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冷笑了两声：“子越，你深谋远虑，看事情看得挺尖锐，分析的也透彻，方才说的嘛，我听着也挺入耳，但是我真看不出
在现实的中国能找到真正的自由民主与和平。那国民代表大会能那么顺利召开吗？咱甭说别的，现在各霸一方，四川、湖南、湖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哎，谁不想独霸天下呀？能达到统一吗？那个投票谁能听啊？管什么用啊？子越，恐怕你枉费心机吧。哎，起码啊，现在还没到那程度，为时过早了一些吧。你，吴佩孚一瞪眼，刚想反驳张作霖，这靳云鹏啊，新总理人送绰号叫平衡总理，专门给他们呢两头调停，也是和稀泥的总理。他一听会议一开始就顶了牛，双方的发言柔中有刚，充满了火药味儿。他一看不好，靳云鹏赶紧给解围，哎哎啊，二公，你们都别发言，听我说。是啊，方才大家所说都是至理名言呐、啊，高论高论。哈哈哈哈，子玉将军说的不无道理，羽帅所说也是实事求是。这个会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集思广益，我真是受了不少的教育。不过呢，我看这样吧，现在在中南海居仁堂已经准备好了酒席，我说大家先吃饭得了啊，这事儿呢搁在以后咱们再议论。就这么他给这岔给打过去了。那么张作霖众人吃完饭之后，张作霖第二天坐上火车回到奉天，马上把袁金凯、王永江、孙烈臣所有的嫡系集中在一起了。张作霖说什么呢？说我看现在咱们的对手仇家头号敌人就是吴佩孚、吴子玉。你别看他是个小小的师长，这小子神通广大，处处跟咱们奉系为仇作对啊。咱们要不抢先一步把他收拾了，往后就很难在北京立脚。大家一听都对。张作霖心说，你白活你的，我干我的，马上的传下命令。小扇子徐树铮边防军总司令被解职了，现在边防空虚没人呢，张作霖就利用这个机会命令张景惠、吉金屯率领大兵进驻察合尔绥远内外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占据了这三块地盘，然后任命张景惠为察合尔都统，管辖着内外蒙，命吉金存为热河都统，驻扎在承德。当时啊，有个叫马福祥的，马福祥是绥远都统，他一看大兵压境，不敢不从啊。虽然他不是奉系的，也倒戈投靠了张作霖。张作霖没费吹灰之力，没放一枪一炮，得了三块地盘，然后到北京见大总统徐世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徐世昌是个排位，惹不起张作霖呢，一看已成既定事实了，好吧，马上签署命令，又任命张作霖蒙江经略使的职位。现在这张作霖既是东三省巡阅使，又是蒙江经略使。哎呀，吴佩孚一听气得奔奔直奔，心说红胡子张小个子真有你的，你没费吹灰之力就扩大了这么多地盘啊，这还了得吗？有心跟他争，
现在争对自己不利，也争不回来了。嘿嘿，心说话好，你不是扩充地盘吗？我也甭闲着，我也扩充地盘。你在北中国插手，我往南中国卖脚。他往哪儿去？现在吴佩孚的眼光就落到了江苏省。江苏啊，真是一块肥肉啊！从古至今，那是最好的省份。您说气候、物产、工业、农业、手工业，一向都是名列全国的前茅。所以呢，吴佩孚心说，我要把江苏得到手里头，我就不愁下一步得不了江南，我要拿江苏省做龙头，然后统一南九省。这是吴佩孚的打算。他正然虎视眈眈要调兵遣将的时候，江苏正好出事儿了。那位说出什么事儿了？江苏的督军李存突然暴死而亡。您可听明白了，当时表面上中国是个统一的中国，实质上不是那么回事，军阀各霸一方啊。那么江苏省归谁管呢？归督军李存管辖。这个李存呢，不但是江苏督军，还官拜长江巡阅使之职。尤其李存过去也是老牌军阀，追随冯国璋多年，也是一位直系大将，也赫赫有名啊。现在是上了几岁年纪了，有点堆了。原来的时候在长江流域一带，那也是耿耿。李存呢，既然是直系的人，自然一言一行就向着直系。在前文书咱说了，直奉两系，反对皖系，李存也积极地参加八省保定会议，他也派了特命全权代表。那么现在呢，皖系彻底失败了，段祺瑞倒台了，直奉两系把持了北京政权，李存自然是功臣之一。无奈啊，他住这地方远点，他也没派军队直接参加战斗，无非在报纸上吹嘘吹嘘，所以在分赃的时候呢，他也没权得胜利品。那徐世昌呢，为了安抚李存，虽然你没得着什么好处，哎，给你挂个头衔吧，就任命他为北方和谈总代表。那么这个衔有什么用呢？北方和南方现在截然不同，南方的广东政府是孙中山、蒋介石说了算，北方那就是徐世昌、曹锟、张作霖说了算。那么中国要统一就得主张和谈呢，所以给李存挂了这么个头衔，将来跟孙中山、蒋介石谈判，你是特命全权总代表，实质上有职无权。可就在吴佩孚虎视眈眈要吞并江苏的时候，李存死了。这报纸上马上把这新闻登出来了，说李存暴病而亡。有人说不对，李存自杀而亡。同时临死之前还写了一份遗书，把这遗书也公布了，说为什么李存要自杀呢？说李督军呢，常年有病卧床不起，对当前的国家大事忧心忡忡，痛感民众在水深火热之中，痛感南北难以统一，是愤世忧时，故而自杀。其实没过几天，真相透露出来了。
这李存根本就不是自杀，而是被人给打死的。说到这儿，

咱必须交代清楚。对于李从之死，咱要做个详细交代，因为这是近代史一件大事儿，关系着两次直奉大战。方才咱说了，这李存是直系大将，老牌军阀，把持江苏多年呢。在军阀当中，要讲声誉，好像高过其他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李存很少对外用兵，那不打仗，开支小，老百姓的负担就轻，大伙儿能不说他好吗？但能不用兵，他就不用兵。另外呢，他也很少干预民政。这个老百姓啊，你们只要安居乐业就行，他很少插手干预。因此上，在相对来说，江苏省比其他的省要太平的多，老百姓的生活要好的多，因此大家对李存呢都挺满意。但是最近一个时期，李存遇上点麻烦，也怪他。前些日子，省财政厅厅长没人了，按理说应当报请中央，由国务院批准人选，但李存没这么做，他把他干儿子叫张文和安插到里边，做了江苏省财政厅厅长。就这一下就引起了公愤，士农工商很多人都不满意，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李存。因为有规定，不能用自己的人掌管财经，你李存打的什么主意，安的什么心，叫你干儿子把持江苏省财政大权，你想干什么？这一顿炮击把李存打的是懵登转向啊。这还不说，安徽督军、湖北督军都想对他施加压力，蠢蠢欲动。那么吴佩孚坐镇洛阳，虎视眈眈，也有吞并江苏的心。所以李存呢，感觉到外部有压力，内部有压力，怎么待着怎么不得劲儿，故此卧床不起，闹了病子。其实根据他的身份，闹了病请先生看看，打针拔罐的吃药，没有多大问题。正在他闹病刚刚见点好的时候，催命鬼来了，报告江苏省军务帮办提械员邱建。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专门听取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进展情况汇报。中秋节、国庆节双节临近，珲春市依托腾风海运多彩珲春城市文旅 IP， 全方位备战双节文旅旺季，喜迎八方游客畅游边城。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专门听取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进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抢抓新能源产业迅猛发展的风口，着力打通难点堵点，靶向破解瓶颈制约，推动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提速建设早见成效，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提供有力支撑。
2: 会上，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敦化塔拉河抽水蓄能电站、汪清前河抽水蓄能电站、安图大沙河抽水蓄能电站、敦化河浜电力调峰储能电站、阳光能源调频

0: 合龙、敦化、汪清、安图四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资规模大，带动效应强，对于推动绿色发展、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合龙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要抢抓当前施工有利时机，严格对照年度投资计划，抓紧完成林木采伐作业，加快主体工程招标进度，尽快启动大坝主体工程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敦化、汪清、安图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要积极推动投资主体决策进程，加紧开展项目核准申报工作，加快跑办各项前期手续，力争项目尽早破土动工。胡家福指出，建设储能电站，发展新型储能产业，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有利于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储汪清构网型储能电站项目要紧盯时间节点，统筹调配力量，加快推进电站、升压站、站内道路等板块建设，同步推进设备进场安装和联调联试，确保11月底实现并网发电。其他县市新型储能项目要紧紧抓住稍纵即逝的政策窗口，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靠前对接，主动服务，把工作做细，把节奏调快，抓紧完成电力接入可延及批复，同步推进土地征收、用地规划许可、工程规划许可等手续，力争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投入运营。胡家福强调，要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对冲各种不确定性。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振拼的精气神，强化抢的紧迫感，坚持把推进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置于突出位置，拿出更多超长举措，想方设法把事情干成，千方百计把项目落下。要抢抓风口，盯住当前国家支持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政策窗口期，对已开工项目要上足机械，增加班组，加快建设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对未落地项目要专班推进，紧盯不放，持续跟进投资决策，加快办理前期手续，坚决防止因前期工作疏漏、手续推进滞后导致项目停滞搁浅。要破解难题，紧盯林地审批、土地征收、电网接入等关键环节，建立健全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实现清单，对涉及多部门审批的事项实行并联办理，对需要上级部门支持的事项安排专人跟进，全程盯办，千方百计疏通堵点，破解难点，为项目顺利落地扫清障碍。要紧抓快干，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在前，把进度抢在先，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快见效。州领导林小林、刘新刚、陈国磊、文金哲、窦庆国，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国网延边供电公司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1: 中秋节、国庆节双节临近，珲春市依托唐风海运多彩珲春城市文旅 IP， 整合边境风光、红色研学、自驾观光、海鲜美食、民俗体验等优质资源，提前完善景区服务，优化游玩路线，备足保障力量，全方位备战双节文旅旺季，喜迎八方游客畅游边城。
2: 假期期间，珲春防川景区、五大城收复国土纪念馆等景点持续开放，红色研学、爱国主义教育体验热度持续攀升，成为青少年假期研学主流选择。国331边境公路秋色醉人，自驾观光、边境打卡、风光摄影热度不断走高，成为游客出游热门线路。同时，珲春市还深度打造帝王蟹特色美食体验、边境特色餐饮消费场景，擦亮蟹后珲春美食名片，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口岸通关、游客服务、交通疏导、志愿服务等保障工作全面就位，全力应对节日出入境、旅游客流高峰。 目前全市各景区文旅场所已完成设施检修、环境整治、预案完善、人员培训等各项

0: 筹备工作，以最优环境、最佳服务、最美风貌迎接双节旅游热潮，释放边城文旅活力，打造安全、有序、暖心、出彩的假日文旅市场。9月17号，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娟率调研组就全市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促进条例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以精准监督助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来到珲春市清真寺、河南街阳光社区、春和园广场等地，通过实地查看现场情况、听取工作汇报、交流询问等方式，全面掌握全市一法一例宣传普及、贯彻落实制度机制建设和常态化创建工作开展情况，细致梳理工作推进中的短板不足，深入分析问题成因，精准摸清基层民族团结工作实情。调研组对珲春市一法一例宣传贯彻工作及全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一法一例，不断完善民族团结工作体制机制，细化工作举措，补齐工作短板，要以精准有效监督推动法律法规落地生根、落地见效，切实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巩固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和睦的良好局面，为维护珲春边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筑牢坚实根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35条规定，经珲春市人民政府批准，将于2026年9月18号9时18分至9时33分，在珲春市城区范围内开展防空警报示明活动。
1: 珲春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防空警报示明的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35条规定，经珲春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号9时18分至9时33分，在城区范围内开展防空警报示明活动。防空警报示明种类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每种警报间隔3分钟。望广大市民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认真听辨，并保持正常的生产生活和工作秩序。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珲春金融监督管理支局近日联合中国建设银行珲春支行，开展了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活动紧扣群众日常生活高频金融场景，聚焦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抵制非法集资等重点内容，通过现场讲解、答疑解惑等形式，向广大居民群众普及实用金融防范知识，提高群众风险辨别能力。工作人员还深入社区发放了反诈宣传单，现场科普网络金融安全知识，引导树立理性消费观念，守护好自身钱袋子。
2: 收获很大，以前分不清各类金融骗局，听完讲解之后，对电信诈骗、养老陷阱有了更多了解，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类宣传活动，帮更多人了解并守护财产安全。
3: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开展常态化的金融科普，重点提升老年人、青少年等一老一小群体的风险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扎实做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把实用的金融知识送到口岸群众的身边。
4: 定好闹钟，9月30号火车票开售。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9月30号火车票已开售，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火车票也可以购买。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 补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5: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喜，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5: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6: 给我抓住他！快
7: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8: 小芳，你怎么来了？
7: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8: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7: 你现在去哪里啊？
8: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7: 一定要小心啊。
8: 我会的，放心吧。
9: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10: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9: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处座，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了。

0: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2: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0: 我想翻混出去。
2: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0: 你有办法？
2: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3: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3: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3: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3: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3: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3: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3: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2: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3: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1: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3: 老师，
1: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

0: 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1: 哎，好，明白。
0: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2: 一定，
3: 我们记住了。
4: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5: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3: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6: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3: 说好。
0: 张静啊，
7: 啊，
0: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7: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8: 怎么还要木棍啊？
3: 对啊。
7: 走夜路打狼啊。
0: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7: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9: 激动死了，
10: 这是我的梦想啊。
11: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2: 哎，好，
11: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3: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4: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3: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4: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3: 是啊，是啊。
14: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5: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0: 这么远。
3: 哎呦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0: 这么久？
7: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3: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0: 好，
7: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3: 啊，姚昌玉。
7: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3: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7: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3: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7: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3: 哎呦，好名字呀！
16: 是吧？
3: 我也想要一下。
7: 太大了！哎呦，这可真是大风起兮尘飞扬啊！
17: 雾那么大呀！
7: 哎，我们在这窑洞口休息会儿吧，扫扫身上的二斤黄土啊！这眉毛上都是土，我给你擦擦啊。
17: 膝盖
7: 呀，你的脚是不是磨破了？
8: 是，我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7: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8: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7: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2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8: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7: 你就穿上吧。
8: 可是，
5: 谢谢你，金姐姐。
1: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

0: 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1: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0: 宝华，
1: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0: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1: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0: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1: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0: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2: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0: 大地主？
2: 是啊。
0: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1: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松。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0: 原来是这样。
1: 我痛恨我的家庭。
0: 为什么？
1: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三明先生说我宁可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0: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1: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3: 徐曼又被冻醒了？
0: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
3: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0: 嗯，好好好，
3: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0: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3: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0: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3: 嗨，哪有什么传奇呀？嗯，我父亲

0: 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啊？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徐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

0: 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1: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0: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1: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0: 好了，我说不过你，
1: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0: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1: 什么？
0: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1: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0: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就是一句没听懂。
2: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3: 抗大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4: 好，来呀，搭把手啊！
5: 来了，来了，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6: 就是，
7: 就是。
8: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9: 我就是想不通。
8: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9: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8: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9: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8: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9: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9: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9: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9: 宝华，
10: 嗯，
9: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9: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9: 啊，哦，给你。
1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9: 快板儿，这是你的？
10: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9: 遗物？他是谁？
1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1: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
6: 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7: 好，
11: 谢谢谢谢
7: 谢谢。宝华，哎呀，宝华，你看
11: 明，
7: 这是什么？
11: 洋芋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7: 连长说，连长说，
12: 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7: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11: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7: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11: 哎呀，我饿坏了。

0: 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卫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宝华，胡说什么呢？卫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1: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啊，你也有？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 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一头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

0: 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
1: 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
0: 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
1: 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2: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1: 哎，好啊。啊，哎，
0: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
1: 还会作曲。
2: 哦，你是想学作曲？
1: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红，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2: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2: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1: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3: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4: 连长，敌人又冲下来了。
5: 报告
6: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7: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
4: 大人，
7: 鬼子退了，撤。
5: 那边，在那边。
7: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5: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6: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5: 是啊。
7: 好，我跟你们去。
6: 连长，
7: 你指挥部队，我去。
4: 我也去。
7: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6: 哎，我们要转移副担架。
4: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6: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4: 哎，好
6: 好。鬼子发现我们了，
7: 快快
4: 快
7: 快！
4: 文明，文明，你中弹了。
7: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8: 周同志，你
4: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文明。
7: 别管我，
4: 走，
6: 走。
2: 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7: 不好。
2: 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伯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我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

0: 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谷。
2: 大洋谷
3: 就是大

0: 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1: 这里面就有我。
0: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1: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0: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2: 小哥子，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3: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4: 好，
3: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4: 好。
3: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4: 好，
1: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3: 啊，
1: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3: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2: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喽！
5: 哎，老赵，今天早上多挑一个桶啊！
6: 是啊，老赵，
7: 这桶里是啥呀？
5: 是啥呀？
7: 啊？
5: 这怎么喝呀？
1: 张班长，
5: 啊，
1: 怎么了？
2: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同志们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1: 哎，
2: 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7: 拿上桶去。
3: 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1: 这是
3: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1: 桦树皮饭盒
3: 啊，
1: 你们就用这个。
3: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7: 对，
8: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3: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7: 说得好，说得好。
9: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
3: 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
3: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3: 呀，哎呀，哎呀，哎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
4: 官，
6: 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 大叔，你开开门呀！
12: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1: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2: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 你
8: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哎，
1: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8: 哎，这也怪你。
1: 怪我
8: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
8: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8: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8: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 小刚子，
8: 哎，
1: 你回去吧。
8: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山路肚子饿。
1: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8: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 好，那我收下。
8: 哎，
13: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8: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3: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13: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为什么？
13: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1: 哎呀，你多大了？
13: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3: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3: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8: 哎，
1: 你带二妮回去。
8: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3: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1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1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
4: 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14: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4: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答。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14: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4: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14: 答。你咋不吃呢？
4: 我还不饿。
14: 不对，你让我看看。
4: 哎，大叔，
14: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5: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4: 这个挺好啊。
14: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生才。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演出的是优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北华。

0: 爸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哦！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啊。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4: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5: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哎呀！是老张啊！
6: 啊，
7: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在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

0: 奉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5: 张局长，
4: 聚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4: 老张，
7: 张局长，
6: 保重啊。
7: 保重，
8: 保重，
4: 回去吧，回去吧，
7: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扰，快去睡。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去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来，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2: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4: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4: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 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景洪，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
4: 办？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6: 三路小军，开大开兵，无到手。
4: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7: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9: 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4: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0: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4: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6: 是。
4: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6: 保证完成任务。
11: 我爬上城墙了，快！
12: 我们也上来了，
13: 上来了！赵副警，敌人发现我们了！
11: 给我死去！我都不信你！
13: 二娃子，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14: 咱把炸药包丢了！快！
12: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4: 我们跳！呀！
13: 赵副警，敌人围上来了，掩护！
4: 你去炸碉堡！
13: 好。

上去。

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滴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唉，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副队来信了。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3: 玉兰，来，喝点水啊！
0: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3: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3: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0: 你不回老家了？
3: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0: 那恩师在哪儿啊？
3: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0: 啊，
3: 这儿，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0: 这儿，
3: 这儿，
0: 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3: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0: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3: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0: 玉兰，你真好。这个给你。
1: 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你带行李了吗？
1: 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2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0: 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啊，是座旧庙。
0: 哎， 玉兰，来，进来，进来。
1: 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儿，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你的电报，
0: 哎哎，
3: 陕西韩总发来的。
0: 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索贿。
1: 娘病了。
0: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0: 走，收拾东西。
1: 哎，我正在去收拾。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拿盆，拿盆啊。
1: 哎，
0: 快，哎，等等。你跟他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童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江苏督军李存由于心里头不痛快，忧郁成疾，卧床不起，经过将养了一个阶段呢，最近见好了，也能下地活动活动，也能进食了。偏赶在这么个时候，江苏省军务帮办齐谢元前来求见。齐谢元什么人呢？陆军中将，过去做过师长，追随李存多年呢，现在是李存手下最红的大红人。别看他是个帮办，实操江苏省的军权。齐谢元这个人呢，品质不太好。你看李存培养的多年，一手把他拉不起来的，他现在野心勃勃，总想取而代之，这不是个白眼狼吗？他听说李存闹了病了，头两天没来，最近听说见好了，带着两个马鞭，带着八彩礼物来看老上司。等进屋之后，把礼物往桌上一放，规规矩矩行了军礼。谢元参见大帅。李存坐在椅子上，抬头看了看他，啊，谢元呐，坐坐坐坐坐，跟我还客气呢。大帅，听说您有病了，没敢来打扰，最近听说您身体康复，故此前来看望。大帅，您果然好多了，您看您的气色比没到病的时候还强得多，是吗？李存抬起老手，划了划了腮帮子，转过身去对镜子照了照。我怎么没看出来？哎呀，大帅呀，哈哈，您看窗台上的菊花没？那菊花的名字叫富贵红，您看开得多鲜艳呢。这就象征着大帅洪福齐天呐。大帅，您肯定没病了，您就放心吧。哎，借你吉言呐，没病就好啊。不过谢元呐， 我有什么话都愿意对你说。好人难做呀，哎，我现在的处境有多难呢？内部外部都有压力，我怎么能不闹病呢？齐解元往前走了两步，大帅，哎，人生啊就这么回事儿，难得糊涂。有些事情您呢就睁一个眼合一个眼，不必去认真，认真呢就是苦恼。大帅，您读的书也多，经验阅历也广，这点事儿您还不明白吗？人就得及时行乐，今日有酒今朝醉，哪管他日是与非呀，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大帅，您看我给您买点礼物，这都是您平时爱吃的，聊表寸心。李存笑着点点头，谢元，净叫你破费了，今天别走了，留到这儿陪我吃午饭吧。嘿，我这次来我也没打算走，您撵我也撵不出去，我真馋了，就想在大帅府里讨顿肥吃肥喝。李存也乐了，用手指了指他，谢元，你真会开玩笑，你堂堂的军务帮办吃什么没有啊？哈哈哈哈，今天留下我请客。越唠越近乎，似乎李存呢精神上好多了。这齐谢元又说，大帅，如果您觉着今天能支持的话，玩八圈怎么样？打打麻将，您开开心。
4: 哎呀，恐怕我有点坐不住吧。
3: 哎，大帅，您要一玩上就坐得住了。实不相瞒，两天前您给我们关了饷，我腰里这钞票和大洋叮当直叫唤呢。哎，昨天晚上一晚上我也没睡好，哎，手心刺痒，就想打麻将。我明白，您给关帝想麻将桌上您还得收回去，我要不输点啊，恐怕这点钱都得造我的反。大帅，您还怕赢钱吗？您看这齐谢元的小嘴叭叭叭叭真能说呀，说的李存果然动了心了，哈哈哈，主动送钱我焉能不收呢，我就收编了你的现洋和钞票。李秘书在，去把何参谋长李处长请来，今天咱们好好的玩玩。
5: 是，
3: 一会儿何参谋长李处长到了，加上齐谢元陪着李存打麻将，徐妈把麻将桌给摆好了，这个军阀家里的那阔气自不必说了，麻将桌都是特制的象牙麻将，哗啦往桌上一倒，四个人坐好开始玩钱。那么在座这仨人都知道，今儿个哪是打麻将啊，就是给督军李存开心，所以抓起牌来人们都让着几分，明胡不胡，猜李存需要什么牌就打什么牌，故意让李存胡，三家攻着一家，那李存能不胜吗？八圈麻将下来，李存果然大获全胜，光钱就赢了9000多块。李存乐了，病也没了，胡子也撅起来了，哈哈哈哈，开心开心。把麻将一推，来人了，准备饭菜。四个人在这进食，等吃饱了喝足了品着茶，李存拿个牙签噔噔噔提牙，一边提一边说，哎呀，按理说八圈下来我真有点支持不住了，你说要不陪着你们玩玩，我是赢家显见着我太自私了。这样吧，三位要有兴趣的话，咱们接着再玩八圈。大帅，那太好了，我们得捞捞烧啊，来来再打。说话便灯就来了，他们进行夜战。

那歇歇啊，你们先玩着。我说秘书哟，你先替我打几圈，我歇歇就来。就这样，秘书替他打，这李存就站起来了，活动活动筋骨，溜溜达达奔后院。后院就是他们家的后院。那么拐弯抹角到了后花园子，眼前闪出三间精舍，精舍就是好房子，那窗户的形式也别致，什么石榴啊桃啊都是这样的窗户。这三间房离远处看跟砖刻的一样，又像艺术品。那么这三间房里的主人是谁呢？就是李存新纳的小妾。你看李存呢，六七十岁了，在这方面不示弱，他有一个太太，还有三个姨太太，四个老婆。这个三姨太是在苏州花钱赎出来的，名字叫秋月。哎呀，这秋月小模样长得好，比李存小的多的多，几乎比他的孙女儿也差不多少。现在正在得宠，李存每天晚上都到三姨太太的屋里休息。这个老家伙晃晃悠悠，等到了窗前一看，窗帘撂着，灯光暗淡，用手一推房门，房门上了栓了。啊，李存心明白，大概三姨太一个人在屋里待着烦闷，早早的躺下了。嘿嘿，不走前门走后门，转过弯去蹑足潜踪，他从后门进来了。为什么这么干呢？李存打算给三姨太来个出其不意，吓吓他。三姨太一害怕，他好开心，他没想别的。但是撩门帘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往屋一看，脑袋顿时就嗡了一声。灯光虽暗，看得很清，往床上一瞅，他的三姨太仰面朝天，在身上趴着一个人。但这个人他也看出是谁来了，正是跟随他多年的韩副官。韩副官人们都管他叫小韩，正跟着三姨太太在一块拧麻花呢。这李存能受得了吗？眼前直冒金星啊，把他气得手脚冰凉，喊了一声：好啊，你们干的好事儿！他就往里闯。你倒想想脚底下有门槛没有？这一着急叫门槛把他挂倒了，扑通摔了个狗啃屎。他再一喊，再一出响动，小韩副官和三姨太秋月吓得扑棱就起来。这三姨太光着脚丫披头散发从床上蹦起来，你还别说，还有点聪明劲儿，直奔李存来了，用身体把李存的视线给挡住了。其实李存什么都看见了，挡不挡有什么用啊？但秋月没想到这些，不但把他挡住，而且蹲下了。大人，您怎么了？来，我把您搀起来。他过来搀扶李存，拖延时间，好叫那小韩副官逃走。这小韩呢，靴子也不要了，马上奔正房门，就想拔这门栓。就在这么时候，李存爬起来了，用手一拨了秋月：去你！这李存年纪虽然大，毕竟是军人出身，大老爷们拨了妇女还不费劲儿。这秋月就一个联系躲在旁边了，李存伸手拔出手枪，奔小韩就扑来了。王八羔子，找我的便宜，我打死你！
你想那屋呢？

0: 多大，他们手枪一举要扣扳机，小韩拔门栓都拔不下来了，俩手光哆嗦了，回头一看，李村端着枪过来了，生命攸关，他也急眼了，人怕比马怕骑呀、啊。这小韩顾不得许多，转回身来，哎，把李村拿枪这只手就给抓住了，一拧，正好李村一扣扳机倒霉了。这下把李存脑瓜打了个眼儿，后脑勺子弹穿出去的，那还不死呢，李存顿时是绝气身亡，血流满地，手枪也掉地上了。哎我的妈呀，这小韩一看吓得都没脉了，到现在跟三姨太的秋月还有什么话可说，三十六计早为上策吧。俩人哆里哆嗦拉开抽匣翻箱子倒柜，带了不少金银细软，就打算逃之夭夭。能跑得了吗？这么大的督军府，上上下下有的是佣人呢。其实这一枪啊，佣人还没听见。一则这屋啊封闭的挺严，二一则小手枪它声音也不那么大，所以很多人都没听见。但事情也凑巧，齐谢元上这儿来陪着李存打牌，带了两名马便，一个叫王成，一个叫刘宽。俩马便呢在前院的走廊上坐着，一边抽烟一边闲唠着。这马便没什么油水，就等着主子打完了牌，谁赢了给俩赏钱儿，可这也是个美差，俩人就在这瞎聊。聊着聊着听见脚步声，抬头一看，李存从屋出来了，正好奔后院去。这两个人急忙站起来，咵来个立正。李存笑着冲他们点点头，分花拂柳赶奔小花园三间精舍。可李存走了之后，这俩马便偷着就乐了。王成呢跟刘宽说，嘿嘿嘿嘿，看见没啊，哎呀，这位老督军玩牌都玩不好，心神不宁，还忘不了他的三姨太小宝贝儿，抽空还得到后边亲热亲热。刘宽说，可不是嘛，哎，老王，前些日子我跟齐帮办也到那三间房去看了一次，哎呀，那屋棒极了，可阔呢。不过我可听府里的传言说，这秋月可不是个稳当钱啊，他跟督军手下的副官小韩，他去，别说呀，别胡说呀，这还了得。其实你说这件事我早有耳闻，督军府里上上下下没有不知道的，只是背着督军而已。行行，别扯这，别扯这个。俩人就说别的，正在这时候，就听见啪，响了一枪。你看屋里人听不见，他俩在外头听得挺清。这俩小就一蹦，哎，听见没？听见了，枪声，枪声。呀！就在西花园来的，这怎么回事？出事儿了，出事儿了！王成让刘宽在这儿盯着，王成挺机警，用手捂着盒子炮，哈着腰进了大客厅了。齐谢元他们这还打牌呢，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什么也没听见。这王成来到齐谢元身后，他的耳边压低声音嘀咕了几句，一说这事儿，齐谢元就一愣，好吧，你先走吧。别人不知道怎么个事儿，王成退出去了。齐谢元是顿感一阵紧张，就知道督军府发生事儿，他把牌一推，张副官，你替我玩两把，我去接个电话，去去就来。就这么他站起身离开牌桌了。齐谢元转身到了走廊上， 就问王成、刘宽，刚才你们听见确实枪声，那还错得了吗？你们平时哪个方向？西花园就三姨太太住那地方，随我来。注意啊，不准多说，不准声张，一切听我指挥。
1: 哎，
0: 俩马便把枪也拽出来，机械员把手枪也带出来了。聂族、千宗等来到三间精舍的前边，听了听里边稍微有点动静，推前门上着栓呢。齐谢元经常上这串门的，知道有后门，把王成留在前边，带着刘宽转到后门上。等用手枪把门帘撩起来，往里一探头，呀哈！一看督军大人仰面朝天在地上躺着，满地都是血，旁边一把闪亮的手枪。再一看三姨太太跟小韩把包已经收拾好了，刚转身要走，刹那间齐帮办什么都明白，因为他的耳朵也灌满了，知道这个小韩跟这个秋月勾搭连环，谁也不敢捅破这窗户纸，就背着李存一个人。这齐学员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啊，他一个箭步窜进来，伸手把小韩的衣服给抓住了，把这枪就顶脑门子上，别动，兔崽子，你们干的好事。哎呀，狗男狗女吓得都没了脉了，扑通扑通双双给齐谢元跪倒，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那个韩副官呢，拙嘴笨腮，连话都说不成句儿了。哎，这秋月还真行，见过大阵势，小嘴巴巴的，一边哭一边哀求，真是娇滴滴的声音呐、啊。齐帮办，齐大人，齐将军，高高手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叫我怎么的都行，叫我怎么的都可以。齐谢元点了点头，好，你们俩不是想活命吗？要想活就得跟我说实话啊，不必吵吵，也不必磕头，把经过跟我讲讲，怎么回事？要有半字虚假，我他妈就毙了你们。事到现在哪敢说瞎话了，两个人一五一十把方才的经过全说了。齐谢元问了两遍，一听说的是实话，做到心里有数，这小子的眼睛一转悠，计上心来。贾谊、连敏这俩人，哎，算了吧，年轻人呐，糊涂死了，你们是自取其祸呀，怨谁？怨你们。这就遇上我了，遇上旁人你们还活得了吗？哎，我就再做一次烂好人吧，这就叫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呀。年轻人呐，真糊涂，起来起来起来。这俩人在那跪着发傻了，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敢相信齐谢元能饶了他们，能这么便宜吗？
2: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饶了你们了。
1: 是吗？哎呀，您真是菩萨，您真是老佛爷。他说算算算算，
0: 不过可有个条件，我饶你们是真的，你们得听我的，我叫你们怎么说你们怎么说，我叫你们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可不答应。
1: 当然当然，听您吩咐，听您吩咐。
0: 起来！齐谢元单手提着手枪，逼着这小韩副官来到办公桌这儿，唰把抽屉拉开，一看有李存办公纸，把办公纸铺到桌上了，然后把笔交给小韩，你听着，我怎么念你就给我怎样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4: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齐谢元用手将鼻着韩副官家的血，这韩副官这手啊哆嗦成一个了，笔都握不住。别紧张，我都饶了你了，你怕什么的？认真的写啊，我念一句你写一句，不准有半字差错。
2: 你念吧，我听着呢。
1: 齐谢元念完了，小韩也写完了，最后把字签上，签的是李存，这是一份呢假遗嘱。然后齐谢元拿过来借灯光看了看，挺满意，把他叠吧叠吧揣怀里头了，扭回头把王成叫进来了。王成，你把韩副官领到我军务帮办办公室副官处，让他先躲几天啊，等风声过去之后给他拿路费离开江苏。
2: 是，
1: 走吧。哎呀，这韩副官认为着齐谢元真把他饶了，千恩万谢呀。看了一眼秋月还有点恋恋不舍，跟着王成走了。齐谢元又把刘宽叫进来了。刘宽，福儿过来，怎么
2: 是。
1: 刘宽干什么？撒脚如飞去找齐谢元的堂弟。他的堂弟是南京的警备司令兼镇守使，本身还是个旅长，让他带兵来，赶紧赶奔督军府。这阵没有枪杆子不行啊。刘宽也走了。齐谢元扭过身来看看秋月，你看秋月那脸煞白，在那哆嗦。秋月，不必害怕，我说话算数，答应饶你肯定饶你，但是你得按我教你的去做。
2: 是，您说吧。
1: 这份遗书我交给你，你要这么说，你要这么讲，要跟真的一样，你明白吗？
2: 我明白了。
1: 你重复一遍，秋月重复一遍。齐谢元一听一点假没有，好，现在我就走啊！我走之后五分钟，你就开始动作。齐谢元全安排完了，从三间精舍出来，顺原路回到大客厅。大客厅这牌还接着打呢，谁也不知道西跨院发生的事情。一看齐谢元进来了，副官站起来躲到旁边，齐谢元不露声色接茬打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不过他心里头是有数。果然没过一会儿的时间，就听到院里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不得了了，出人命了，不得了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可了不得了，督军大人出事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阵屋里人都听见了，人们就一愣。齐谢元假装才发现似的，哎，听，怎么回事？督军大人出事了，别打了，哗啦，他把麻将牌一摔，转身往外就走，众人跟着他。齐谢元大步流星赶奔大太太的房。刚走到半道，碰上老妈河马。这河马就说：“哎呦，大太太有请啊，在三太太房中呢。究竟出什么事了？
2: 督军大人升天了
1: 啊！”“哎呀呀呀，这怎么回事？”可这齐谢元装的跟真的一样，领着这伙人又赶到三太太房中，再一看，好嘛，里里外外都是人了。婆子、老妈、丫鬟、副官、秘书都在屋里头呢。往地上一看，李存还在那躺着呢，手枪也在地上放着。就是那位三姨太秋月，趴到李存身上，哭的嗓子都哑了，哭的是死去活来。大太太拿着手绢擦眼泪，也哭的够呛。齐谢元进屋就问：“怎么了？
2: 这就
1: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大太太止住悲声，这才说：“大帅自杀了。”
2: 啊，
1: 有这等事？这大帅为什么要死啊？哎呀！扭向回头，他用手一指秋月：“别哭了，事情发生在你屋里，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说，你当着大伙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2: 这秋月呢，早就听齐谢元的话，把词儿都背熟了。
1: 他是这么回事：半个多小时之前，大帅来到我屋里，紧锁双眉，唉声叹气，坐到床边上低头不语。我知道最近大帅身体不好，心情郁闷，我就给他解闷，哪知劝说了几句，他觉着心烦，把我推到旁边，就坐到办公桌这儿了，准备好了纸笔，就写开了。
2: 啊，写的什么？
1: 我也不认得几个字儿，再说我也不敢看，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2: 莫非是遗书？那信在哪儿？
1: 我交给大太太了。
0: 大太太哭着，在怀里取出那封所谓的遗书，递给齐谢元：“
1: 三太太给我了，你看看吧。”
2: 哎呀，这怎么搞的？真糟糕！
0: 齐谢元拿过来，还认真的看。哎呀，写的太潦草了，有些字儿我认识，有些字儿不认识。
2: 哎呀，果然是遗书，事关重大呀！我先别念，等会儿人到齐了，我当众宣读。来人呐，快去把几位厅长、把几位镇守使、把几位处长都请到这儿来。
0: 十几分钟之后，江苏省的要人陆续来到，发生这么大的事儿，能不来吗？一共七位镇守使，14个处长，还有几个旅长，挤进屋来了，一看都有点发傻，
2: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1: 这齐谢元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各位啊，大家都到齐了，这叫秋月再把经过跟大家讲一遍。三姨太，你再说一遍。”
0: 三姨太把方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众人你看我，我看你，似信非信。因为什么呢？都知道这个秋月跟韩副官那点丑闻没有玩到的，认为这督军不可能自杀。你要说谋杀，你现在又没有证据，所以这帮人只能心中疑惑。齐谢元也不管他们信不信了，等三姨太太说完了，他把手一举：“各位，这是督军大人留下的遗书，我当众给大家读一读啊。”他凑到电灯底下，哎，因为大帅呀、心情不好，所以这个字写的比较潦草，我把大致的意思给各位念念吧。啊，大帅在上面是这么样写的，说是江苏的各位弟兄、各位父老，说我李存受任做江苏督军、长江巡阅使，怎奈力不从心呐，很难胜任。最近呢，我又任用我干儿子做了省财政厅厅长，遭到各界抨击，实感心中难受。尤其现在的国家南北分治，各霸一方，老百姓在水火之中，痛感时局，他心里头更不痛快。尤其大帅还说他呢身体还不好，经常衰老多病，深感厌世啊，故此这才起了自杀的念头。
2: 各位往下听啊，注意。
0: 说到这，齐谢元把嗓音提高了，似乎非常注意。
2: 大帅在遗书中说，我死之后，江苏军政大权暂时由齐谢元督办接管，建议督军公署上报中央国务院，任命齐谢元为我的接班人。
1: 各位不信，你们看看是这么写的，这字儿底还都画着圈呢。看来是。

是十分重要的，是不是呢？大帅最后说，我死之后希望各位弟兄精诚团结，协助齐帮办治理好江苏省，切切绝笔。大帅，大帅，我齐谢元有什么能力担此重任呢？您了看错人喽。但可有一样，大帅的一命谁敢违背呀？谢元不才，我只好接替江苏督军一职了。各位啊，你们听明白没？那在场的谁是傻子？那七位镇守使论资格都比齐谢元老啊，哪个都是中将以上。如果接管江苏啊，有五六个都有资格，论资排辈也排不到齐谢元身上，这些人能服气吗？可但是妈谁也没证据，你说是假的，你拿出证据来拿不出啊。所以这些人呢只好随声附和。有两个想要提疑问的，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外头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大伙一听怎么回事，撩着窗帘往院一看呢，布满了军队。齐谢元的堂弟那位警备司令混成旅的旅长拉了两个团，墙上房上都架着机枪，大枪着上着明晃晃刺刀，如临大敌。按齐谢元的解释，发生了非常的事情，必须慎重对待，唯恐发生意外，故此派军队弹压地面保护督军府。实质上这叫示威，给屋里这七位镇守使给这些厅长处长看，你们听不听？不听就枪得给，刀得给。哎呀，这帮人一看更明白了，得了，少说为佳呀，装糊涂吧。好，齐帮办，既然大帅有一命，那就按大帅的一命办吧，我们同意由你接管江苏督军一职。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夫人呐，你看这个大帅的后事怎么处理，听您的。这夫人都哭傻了，老娘们有什么主意？一切都委托齐谢元，也就是说由齐谢元来包办。至于怎么给李存举办丧事，无关紧要，咱也不必细说。齐谢元主要是关心自个儿的位置，马上到督军署召开紧急会议，把江苏省军政要员全都请来了，仍然让他堂弟在外的带兵所谓的保护，让大伙表态。这帮人一看没有办法，怎么表态？只好认可吧。就这样，齐谢元是走马上任，就稍微的耍弄点权术，演了这么一出戏，居然一步登天，做了江苏督军。你看，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这话一点都不假呀。齐谢元这小子也不白给，但是没过了几天，舆论放出风来了。为什么呢？小韩副官死了，据说韩副官得罪仇人，被人家暗杀了。那个三姨太的秋月服毒自杀也死了，显而易见，这都是齐谢元干的，杀人灭口。人们这一分析，这一总结，就抨击齐谢元，市农工商各界代表联名告到国务院。这个齐谢元呢，也料得有这手了，那怎么办呢？软硬兼施，能拉的就拉，能打的就打。首先他有个诀窍，舍得花钱呢，给当兵的给警察关足了饷，我这一上任开双饷，欠账全给你们。
大伙儿要。

包里有钱了，也就不反对齐谢元了。嗯，那跟谁干不就是为吃喝吗？只要是枪杆子不乱，他就可以维持。所以说这小子不简单，就在这儿。结果这个事儿传到国务院去了。这个平衡总理叫靳云鹏啊，靳云鹏一听晃晃脑袋，哎呀，江苏可是块好地方，江苏督军是独一无二的肥缺。嗯，咱不管李存怎么死的，这个江苏督军得必须由国家任命，怎么能由齐谢元取代呢？当然了，李存有遗言让他代理，这可以，但是授以实权这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所以国务院发布命令，让齐谢元暂时代理督军之职，留下退身部了。张作霖也得着这个信儿了，张作霖一听眼睛一亮，马上找到北京来找靳云鹏和徐世昌干什么呢？说江苏督军一职，我推荐一个人，可趁此职。谁呀？推荐张勋。这个张勋您知道吧？人称卞帅，老顽固。他导演的伏笔那丑剧，人们记忆犹新呐。前些日子特赦才把他射出来，哎，张作霖把这家伙抬出来了，要叫张勋做江苏督军。为什么呢？张勋跟张作霖关系密切，两个人也是亲戚。张勋要把持着江苏，无疑就等于张作霖把腿伸进去了。但靳云鹏跟徐世昌一听，不妥，不妥，不妥。这张勋顶风臭800米呀，老百姓太恨他了。这么样一个人，怎么能做江苏督军呢？但又不敢得罪张作霖，只说我们可以考虑，你听信儿。正在这时候，吴佩孚也找来了。吴佩孚问国务院的靳云鹏，江苏督军准备安排谁？哎呀，靳云鹏说现在正在研究呢，没做最后的决定。吴佩孚说咱可把话说前头啊，如果张作霖要往里头插手，要安排他的人，我可不答应。哪能呢？哪能？不能不能。靳云鹏好不容易把吴佩孚答对走了，急得脑袋都疼啊。妈，两方面谁也得罪不起，这怎么办呢？单说这齐谢元真会来事儿。这齐谢元一想，我是个代理督军呢，这不是实授啊，这早晚还得换人啊。哎，有主意了，可以分析当前情况，掌握国家命运的一个是奉系的张作霖，一个是直系的吴佩孚。那曹锟呢也是个牌坊，他心说张作霖实力雄厚是不假，但是张作霖在东三省啊，他的势力还到不了长江啊。那么再看看吴佩孚坐镇洛阳，虎视眈眈，这家可惹不起啊。我要把吴佩孚给得罪了，我这江苏督军我也保不住啊，干脆我走门子吧。这齐谢元呢，把家底儿都打扫上来了，亲自赶奔北京拜会了曹锟，取路赶奔洛阳，又来拜会吴佩孚。见着吴佩孚之后啊，就差了磕头了，一再地向吴佩孚表示，您就是我心中崇拜的偶像，您就是我的老师，您是当代中国第一的英雄，我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您怎么指挥我怎么听。说着说着，齐谢元呢为了表示忠心呢，还哭了一鼻子。吴佩孚心说，反正我要占江苏，既然齐谢元表了态听我的，那么就说

江苏已经是我的了，我何必诉诸武力呢？好吧，吴佩孚同意了，先让齐谢元回去听信，然后他赶奔北京，见徐世昌、靳云鹏，推荐齐谢元，说了一大堆好话。哎呀，靳云鹏和徐世昌一商量，顺水推舟吧，既然这样免去不少麻烦，因此签署命令，任命齐谢元为石寿的江苏督军。你看齐谢元到了现在，一块石头落了平地了，稳稳当当做了江苏的主子。那么毫无疑问，江苏稳稳当当落到吴佩孚的掌握之中，换句话说，直系又扩大了地盘。这消息传到东北王张作霖耳朵里，把张小个子气得奔奔直奔，大骂吴佩孚占奸取巧，这王八犊子真能耐，哎，呵，他干的这事儿真巧妙啊。有人劝张作霖，算了，那咱们占了察哈尔，占了热河绥远，您怎么不说呢？嗯，咱们扩大地盘就得允许人家扩大地盘，你胡说，那能比吗？咱们占这仨地盘穷乡僻壤，有什么特产？顶多有点牛羊，顶多有点野马，出几斤大烟土小米子，跟江苏怎么比？妈，十个也换不了一个江苏。那个那怎么办呢？咱离着远的，鞭长莫及。吴佩孚啊，你等着我的，将来我也得把江苏我抢过来。这是张作霖的想法。翻回头还说吴佩孚，人走时气，马走镖，这话呀一点都不假。他刚刚的接管了江苏这块肥肉，又见好事儿找到他头上来了，湖北又出事了。湖北省也不错呀，湖北的督军叫王占元，前文书咱说过，王占元也是胡子出身，绿林大盗，论野蛮劲儿，论敢干的劲儿，超过张作霖。他曾经把湖北都督段之贵给撵走过，独霸了湖北。那么这个王占元呢，也不懂得什么叫政治，占领了湖北这个地盘，随便增捐，随便派款，克扣军粮，压榨百姓，多少年来老百姓都把他恨得叮叮的。王占元呢还越来越邪乎，根本不听老百姓那套，居然克扣两个旅的兵饷。两个旅的兵饷可不少钱呢，入了他的私囊了。这两个旅的人可不干了，心说他妈王占元呢，你吃毒的，连汤都不让我们喝，这样的王八蛋督军留他何用？发了发了，湖北的军队哗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专门听取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进展情况汇报。中秋节、国庆节双节临近，珲春市依托腾风海运多彩珲春城市文旅 IP， 全方位备战双节文旅旺季，喜迎八方游客畅游边城。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1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专门听取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进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抢抓新能源产业迅猛发展的风口，着力打通难点堵点，靶向破解瓶颈制约，推动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提速建设，早见成效，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提供有力支撑。
3: 会上，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敦化塔拉河抽水蓄能电站、汪清前河抽水蓄能电站、安图大沙河抽水蓄能电站、敦化河浜电力调峰储能电站、阳光能源调频储能电站、珲春柳亭电化学储能电站、靖边电化学储能电站、延吉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中储汪清构网型储能电站、图门辰星新型独立混合储能电站、合龙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龙井调频储能电站、安图县200兆瓦磷酸铁锂加飞轮混合储能调频电站等13个项目进展情况。这些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总体进展顺利，部分项目已取得阶段性成效，随着项目的接续落地加快实施，将为我州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注入强劲动能。胡家福指出，合龙、敦化、汪清、安图四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资规模大，带动效应强，对于推动绿色发展、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合龙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要抢抓当前施工有利时机，严格对照年度投资计划，抓紧完成林木采伐作业，加快主体工程招标进度，尽快启动大坝主体工程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敦化、汪清、安图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要积极推动投资主体决策进程，加紧开展项目核准申报工作，加快跑办各项前期手续，力争项目尽早破土动工。胡家福指出，建设储能电站、发展新型储能产业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有利于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储汪清构网型储能电站项目要紧盯时间节点，统筹调配力量，加快推进电站、升压站、站内道路等板块建设，同步推进设备进场安装和联调联试，确保11月

0: 实现并网发电。其他县市新型储能项目要紧紧抓住稍纵即逝的政策窗口，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靠前对接，主动服务，把工作做细，把节奏调快，抓紧完成电力接入可延及批复，同步推进土地征收、用地规划许可、工程规划许可等手续，力争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投入运营。胡家福强调，要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对冲各种不确定性，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振拼的精气神，强化抢的紧迫感，坚持把推进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置于突出位置，拿出更多超长举措，想方设法把事情干成，千方百计把项目落下。要抢抓风口，盯住当前国家支持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政策窗口期，对已开工项目要上足机械，增加班组，加快建设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对未落地项目要专班推进，紧盯不放，持续跟进投资决策，加快办理前期手续，坚决防止因前期工作疏漏，手续推进滞后导致项目停滞搁浅。要破解难题，紧盯林地审批、土地征收、电网接入等关键环节，建立健全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实现清单，对涉及多部门审批的事项实行并联办理，对需要上级部门支持的事项安排专人跟进，全程盯办，千方百计疏通堵点，破解难点，为项目顺利落地扫清障碍。要紧抓快干，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在前，把进度抢在先，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快见效。州领导林小林、刘新刚、陈国磊、文金哲、窦庆国，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国网延边供电公司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1: 中秋节、国庆节双节临近，珲春市依托唐风海运多彩珲春城市文旅 IP， 整合边境风光、红色研学、自驾观光、海鲜美食、民俗体验等优质资源，提前完善景区服务，优化游玩路线，备足保障力量，全方位备战双节文旅旺季，喜迎八方游客畅游边城。
2: 假期期间，珲春防川景区、五大城收复国土纪念馆等景点持续开放，红色研学、爱国主义教育体验热度持续攀升，成为青少年假期研学主流选择。国331边境公路秋色醉人，自驾观光、边境打卡、风光摄影热度不断走高，成为游客出游热门线路。同时，珲春市还深度打造帝王蟹特色美食体验、边境特色餐饮消费场景，擦亮邂逅珲春美食名片，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口岸通关、游客服务、交通疏导、志愿服务等保障工作全面就位，全力应对节日出入境旅游客流高峰。目前，全市各景区、文旅场所已完成设施检修、环境整治、预案完善、人员培训等各项筹备工作，以最优环境、最佳服务、最美风貌迎接双节旅游热潮，释放边城文旅活力，打造安全、有序、暖心、出彩的假日文旅市场。9月17号，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娟率调研组就全市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促进条例》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以精准监督助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来到珲春市清真寺、河南街阳光社区、春和园广场等地，通过实地查看现场情况、听取工作汇报、交流询问等方式，全面掌握全市一法一例宣传普及、贯彻落实制度机制建设和常态化创建工作开展情况，细致梳理工作推进中的短板不足，深入分析问题成因，精准摸清基层民族团结工作实情。调研组对珲春市一法一例宣传贯彻工作及全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一法一例，不断完

0: 珲春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防空警报释明的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35条规定，经珲春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号9时18分至9时33分，在城区范围内开展防空警报释明活动。防空警报释明种类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每种警报间隔3分钟。望广大市民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认真听辨，并保持正常的生产生活和工作秩序。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珲春金融监督管理支局近日联合中国建设银行珲春支行，开展了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活动紧扣群众日常生活高频金融场景，聚焦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抵制非法集资等重点内容，通过现场讲解、答疑解惑等形式，向广大居民群众普及实用金融防范知识，提高群众风险辨别能力。工作人员还深入社区发放了反诈宣传单，现场科普网络金融安全知识，引导树立理性消费观念，守护好自身钱袋子。
2: 收获很大，以前分不清各类金融骗局，听完讲解之后，对电信诈骗、养老陷阱有了更多了解，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类宣传活动，帮更多人了解并守护财产安全。
3: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开展常态化的金融科普，重点提升老年人、青少年等一老一小群体的风险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扎实做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把实用的金融知识送到口岸群众的身边。
4: 定好闹钟，9月30号火车票开售。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9月30号火车票已开售，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火车票也可以购买。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5: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十王千岁李文忠要准备休息，还没等休息呢，值班的太监来了，高声喊喝：“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陛下旨意下，召十王迅速进宫。”李文忠就一愣，心说前后时间不长啊。哦，我舅父明白过来了，叫我进宫，大概见着班兵的折本了。我还得马上去。想到这里赶紧点头，高声喊喝：“臣遵旨。”四老将也认为是这个事儿，非要跟文忠一块儿去。李文忠一想也行，都不是外人，如果朱元璋做了决定，给多少军队，什么时候起身，三句话两句话这事儿就定下来了。文忠点头答应，带着四老将赶奔皇宫大内。等到紫禁城这儿，被太监给拦住了，叫十王一个人进宫，其他人不得而入。四老将明白这个规矩，因此在宫门外头听信儿，李文忠一个人赶奔偏殿。不进偏殿还则罢了，一进偏殿，李文忠就一愣，就感觉到这气氛不对。两旁刑具列摆呀，往上边一看，舅舅在那儿坐着，本来就有病就不好看，再加上这一生气跟那活鬼差不多。就见朱元璋这胸脯一起一伏，双手扶着龙书案，气儿都上不来了。李文忠赶紧端带辽袍跪倒在地：“陛下在上，臣文忠参见陛下万岁万万岁。”按现在钟表说能有五分钟，朱元璋没说话呀。他一看是李文忠，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越想越恨，哆嗦成一个的，好不容易把火往下压了一压，朱元璋这才说：“下跪文忠吗？正是臣。”李文忠：“方才你可曾进宫？”“是，臣进宫，因为有急事要求见陛下，因见陛下刚用了药，因此我又回府了。”“哦，既然如此，你进宫见我什么事情？”“因为边关吃紧，边关大帅常遇春命五殿长四老将回京搬兵，带来10万紧急的文书一到，我来给

0: 您送折本来了。
1: 哦，拿来我看。
0: 是，我耶，
1: 这阵李文忠才想起来，那折本给了杨娘娘了。由于刚才光顾生气，把这茬给忘了。皇上一要，他这才想起来。启奏陛下，臣第一次进宫之时，我交给杨娘娘了。
0: 哦，
1: 交给杨娘娘了。我再问你，你除了交这折本之外，还做了些什么？
0: 陛下，我不明白，臣什么也没做呀，因为我见您吃完了药昏迷不醒，我就走了。
1: 真会说话，好孩子，你学会了编瞎话了。铁的事实你不承认也不行啊！我且问你，你为什么调戏我的爱妃，还不把经过从实讲来？李文忠一听，明白了，肯定这杨娘娘编八造魔，把她气的往前跪爬了几步，蹦蹦磕响头，陛下容造，臣冤枉啊，我冤枉。路过舅父要问，是这么回事啊。李文忠一想，到了现在了，咱也甭瞒着，把盖掀开就得了，你不怕丢人，我还怕什么。李文忠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朱元璋听完了，哎，你说这玩意儿信是不信呢？看这意思，李文忠说的是真的。为了把事情弄清，吩咐一声把杨娘娘调来，要来个当面对词。但是这个杨娘娘心怀鬼胎哟，她也受点良心的责备，这腿肚子有点朝前，哆嗦成一个步都迈不了了。马娘娘给她打气儿，去，全由哀家做主，你怕什么？到现在怕也不行了，是遵旨。杨娘娘转身往里走，哎，在外边她还害怕。等一进了偏殿，她把心一横，这胆儿还就壮起来了，厚着脸皮给皇上见了礼。朱元璋用手一指李文忠，他是谁你认识吗？杨娘娘一歪脸儿，啊，他是十王千岁，刚才我见过。你把方才之事再讲说一遍。
0: 要陛下，那太丢人了，我受了委屈了。
1: 这杨娘娘就把编的这个经过讲了一遍。李文忠在旁边一听，可气坏，十王千岁以权击地啊，我娘娘上有天下有地，咱们当家可有良心呐、啊！你说这话愧也不愧。然后李文忠往上叩头，陛下，臣冤枉啊！他这叫血口喷人。刚说到这，朱元璋把龙胆一拍，噔！李文忠啊，人证物证可都有，你还想不承认？
0: 陛下，人证何在？
1: 李文忠觉着理直气壮，刚说到这儿，马娘娘从屏风后头转出来了。文忠，别抖威风了，人证在此
0: 啊！
1: 李文忠一看是马娘娘，顿时全明白了。就见马娘娘稳稳当当来到龙书案旁边，用手指着李文忠的鼻子。文忠啊，你太不像话了。哎，你看看把你舅父气得这个样。虽然你姓李，你是万岁的亲外甥啊，有道是爹亲叔大，娘亲舅大，这是骨肉至亲。你许这么办吗？杨娘娘别管多年轻，陪着你舅父睡一宿，那是你的舅妈呀，哎，你这不是乱伦吗？ 幸亏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赶上了，我要迟来一步，这事儿不就更糟了吗？孩儿啊，悔了不做，做了不悔，大丈夫敢做敢担，你干什么瞪眼不承认呢？快点跟你舅父说两句好话，承认个不是，我呢再劝劝你舅舅，满天的云彩就散了。你要不承认，你舅舅岂不更生气了？你说这个女人多损呢、啊、明明是个假的，叫她这么一描，跟真的一点不假了。李文忠是忍无可忍，顿时他全明白，心里说话马大脚，坏事就坏在你这个女人的身上了。今天你害这个，明天你害那个，害来害去，居然害得我李文忠的头上。不用问，杨娘娘的所作所为都是你唆使的。那李文忠也是个武将啊，到现在由于气得太厉害，他也顾不得礼义了，从地下蹭他站起来了，三步两步窜到杨娘娘面前，把巴掌抡起来，啪，给杨娘娘来个耳雷子。你说这杨娘娘才十几岁，本来长得又那么嫩，哪挨过这个呀？李文忠是武将出身，又在气头上，这一巴掌能轻得了吗？把杨娘娘打出一溜滚去，连槽牙都扇掉了四个，顺着嘴角，当时这血就淌起来了，把杨娘娘疼得嗷嗷直叫，那狗叫。李文忠余怒未消，又往前紧走两步，抡拳就打。朱元璋看得清楚，气得把桌子一拍：“李文忠，你想造反不成？金瓜武士把他绑了。”金瓜武士听谁的？你就得听皇上的。呼啦朝往上一闯，把李文忠抓住，打掉王冠，扒掉蟒袍，拧胳膊给捆上了。朱元璋这阵这气儿可太大了，把他拉到外边金瓜机顶，打死他。金瓜武士往外就推，李文忠利用这个机会破口大骂呀：“什么舅舅！”到了现在，他不顾一切了。李文忠就喊开了：“朱元璋，朱元璋，你个没良心的，你听我揭揭你的老底儿！要没有我娘把你抚养成人，你焉有今天呢？我李文忠为了你，出生入死，把最后一滴血都耗尽了。”没想到今天你听信残废之言，陷害国家的忠良，我李文忠就变成厉鬼，我也得取你的老命，冤哪！李文忠这一喊，把朱元璋更气坏了，把他嘴堵上，快点金瓜机顶。这还没等动手呢，就听紫禁门外的一阵大乱，黄门官跑进来启奏陛下：“可了不得，双钩大将武殿章、八百哪吒宁波彪、花刀将康茂才、傅有德非要见您不可。”朱元璋一听，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见，都不见。”可这话说完了，他又一琢磨，好像情理上交代不过去。因为什么呢？武殿章是磕头的大哥呀，武馆是从私从公你都得见。又一想啊，哎，甭问，武殿章是为十王的事儿来的，让他看看这个现场，把事儿让他弄清楚，也知道我杀他不屈呀。想到这，朱元璋又改变了主意，选时间不大，四老将进了偏殿。朱元璋一看呢，心里不是滋味，多年不见，一看大哥鬓发洁白，发似三冬雪，须似九秋霜啊，老的不像样子了。 就连康茂才、富有德、宁波彪

也都见了白胡须了，想起当年同甘苦共患难，戎马生涯久在一处，如今天南地北各自一方。想到这儿呢，朱元璋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看四老将哭败在地，朱元璋欠身离座，青灯免礼平身，一旁落座，谢主隆恩。四老将说完了，在旁边落座。可武殿长坐下掏眼一看，十王李文忠在殿脚下那捆着呢，那马上就要动手了。武大爷心里埋怨朱元璋啊，但是君臣的情分又不敢越礼，强压怒火，这才说话：陛下，龙体如何？哎，朱元璋口答海声：大哥，你甭问了，你瞅我这模样，你还看不出来吗？小弟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看来要与世长辞了。陛下善保龙体，天灾病业这是难免的，日后好好调治必能康复，借你吉言，但愿如此。大哥，你们这是从哪儿来？臣从雁门关来。哦，边防情况如何？哎呀，陛下，你没见着臣的班兵折本吗？那是开明王常遇春亲手写的，写得非常清楚。哦，朱元璋一想，我没见着啊。这又一想，马娘娘说没见着，那就是没这么回事呗。你说这玩意儿怪不怪？一个人要相信一个人，雷打都打不动。武殿长说话他都不信了。当时他说了个糊涂语，朕知道了。大哥，天还没亮，你们赶紧回府休息去吧。武大爷一听，什么休息？十王怎么办？搬兵的事儿怎么办？这么多事情都没办，能睡得着觉吗？但他心里明白，这是皇上故意往外支他们。武殿长心里说话：老四啊，老四，你跟当年是截然不同了。我封闻你在京里干了不少的坏事啊，这一次一则我是搬兵，二一则我是劝你来的，我看看你念不念弟兄之情，要说好了你能回心转意，痛改前非，一笔勾销。要说不好，我武殿长这条命我也豁出去了。大将武殿长想罢多时，站起身来，二次跪倒：吾王万岁万万岁，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朱元璋就问：大哥，你有什么事儿只管讲来。陛下，但不知十王千岁法犯何律，罪犯哪条，因何万岁要将他处死。哎，大哥，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你来看。朱元璋用手一指旁边那杨娘娘，这杨娘娘叫李文忠揍的，槽牙也掉了，嘴巴子也肿了，脸也歪了，这阵儿不是美人了，简直成了怪人了，这难看就甭提了。朱元璋指着杨娘娘：大哥，你看看李文忠是不是要造反，当着朕的面公开暴打贵妃。哎，他还有王法吗？眼里还有我这皇上吗？再者一说，他做下乱伦之事，是方才进宫见朕用药不在，调戏我的爱妃呀，他简直就不是人了。念起我们有骨肉之情，我只杀他一个人，不罪及他的全家，这就法外食人了。哥哥，您不用管，我非要他的命不可。这阵儿武殿长才弄清楚，武大爷一听可吓坏了，

心说这一夜晚间怎么出了这么多事儿？怪不得石王回府气色不好，手指盖都发青，问他他没说，闹了半天这里边还有这些事儿。但是武殿章明白李文忠绝不能干这个事儿，胡说八道。朱元璋偏听偏信，武大爷想到这更生气了，急忙往上叩头：“陛下容造，我不是袒护文忠啊，陛下您最圣明，文忠是您的外甥，从不大您摸着他头顶长大的，他是个什么人品您比谁都清楚，李文忠能不能干这个事儿？陛下希望您不要偏听偏信，听信坏人的煽动啊，我替文忠前来求情，陛下宽恕他吧。”武大爷说到这儿哭了，不但他求情，康茂才、傅有德、宁波彪三个人也跪下了，不住的磕头带响，要求恩放池王。朱元璋这心呐，可也就软下来了。哎，正这么个时候，马娘娘过来了，武殿章、康茂才、傅有德、宁伯彪，你们可知罪吗？这马娘娘就这么专横，不得到万岁的许可，她就可以插言，随便说话。武殿章心里说话：“你算个屁呀！别人我不认识，我还不认识你吗？你不就是马家寨的小姐吗？当初你跟老四成亲，我跟老七给保的媒呀、啊。”你装哪国的大辈算，张口之罪闭口犯法，我犯什么罪了？我犯什么法了？武大爷那火当时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又一想，人家现在是朝阳正宫娘娘千岁，人家是君，自己是臣，人家嘴大自己嘴小啊，没有办法，把火往下压了压，挺直胸膛：“娘娘千岁，臣不明白我罪在何处。”武殿章啊，冲你给十王求情，你本身就犯了法。李文忠犯的什么罪？乱伦之罪，欺君之罪。按照大明朝的法律，理应当户灭九族，全家抄斩。你给他求情，你就是包庇他，你就是纵容他，难道说你没罪吗？你瞪什么眼睛？哀家问你们四个，没有旨意选召，你们因何私离训地跑回京城？武大爷一听更生气了，但是还不得不说：“娘娘千岁，臣等并非私离训地啊，我们是为公事而来，奉了边关大帅常遇春所差回京搬兵求救啊，怎么能说私离训地呢？”“哦，搬兵来了，既是为公，可有令箭？”“没有令箭。”“可有公事？”“有，给了十王李文忠。”“李文忠说给了杨娘娘了。”“哦，杨娘娘，你给证实一下，你见着搬兵的折报了没有？”“什么我都没见着，他们信口雌黄。”